0: 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2: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人传。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2: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0: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2: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但是病人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0: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气质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

0: 究讲创新型应对策略。
1: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
2: 嗯，
1: 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2: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1: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的。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她老是觉得你这个
2: 这么辛苦。
1: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就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0: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2: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1: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2: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要。
1: 对对，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0: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10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10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1: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

0: 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了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1: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一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一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2: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1: 是的。
0: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2: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

0: 再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

0: 和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没带早餐，你会不会带的？我已经吃过了，顺路过来接你。
1: 既然你来接我，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0: 以后在工作过程当中，我不会中断通讯。
1: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上次我记得也是因为林俊文。
0: 在龙关镇，你飞车救了我一次。上一次。
1: 他是保险箱的被调查人，同时又是你没有公开的多年好友，你可以瞒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一次，他是足球场项目的代理委托人，他的情况和资讯理应与全组共享。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隐瞒？
0: 就算他是项目的代理委托人，这不代表说他所有的私生活都和项目有关。他是我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委托关系，私人打交道不需要跟全组分享吧？
1: 但是这一次是全组出动。
0: 你会因为私事耽误工作吗？我真不相信。你这是在指责我还是在奉承我？
1: 我只是想提醒你，你跟林俊文的关系越公开，对你越安全。我不想你为了帮他再招惹出什么麻烦来。
2: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1: 什么好意？我是问责。

0: 通过昨天跟周琦的谈话，我收集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田慧慧早年间应该投身过演艺行业，不过没混出什么名堂。那个时候她应该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而且也动过脸。
1: 她的名字查出来了吗？
0: 这就不方便问了。
1: 聊了那么久，我还以为有更有价值的信息呢。
0: 我认为这个消息非常有价值，因为冯军早年间投资过一家演艺公司。
2: 那要是能够通过这家公司的签约艺人中找到田慧慧的脸，她跟冯军的关系不就浮出水面了？
3: 小卡和千朵正在做这张脸。
2: 有些工作秘密，你把鼻尖儿，下巴拉长一点，给我山根，山根，山根那块儿。你干什么呢？快点儿，山根。
3: 哪儿山根啊？
2: 那个眼中间的山根啊。
0: 血色承诺背后的客户你怎么看？我其实不认为存在什么背后的客户。
2: 田慧慧竞拍珠宝，然后通过 Tina 珠宝行转手，只为洗钱不为盈利，这是我们之前的共识。他没有一次竞拍是为了自己的。昨天晚上我就说过，他的反应有些过于强烈了。如果仅仅是为了洗钱，为什么要做这么引人注目的事情？
0: 这只是你的猜测，但是它竞拍珠宝就是为了洗钱，这是切实的数据。好吧，就算是我的猜测，那我问你，血色承诺的那些信息表上，戒指的戒号你还记得吗？
2: 男戒22号，女戒6号。
0: 你戴多少号？
2: 什么意思？
0: 男戒22号是男戒的最大尺寸，能够佩戴的男性并不多。
2: 女戒6号也是最小的尺寸，能够佩戴的女性也是极少数。
0: 如果仅仅是为了洗钱，何必要留下这些定制信息呢？
2: 而且一男一女如果是以情侣或者夫妇的身份去佩戴这枚戒指，两个人的手指还要适应这么极致的尺寸，几率就更小了。
0: 你说的对，这就几乎印证了我的推断。
2: 什么推断？
0: 中秋节那天，我跟冯军握过手。
2: 印象非常深刻，他的手非常粗大，不是因为肥胖，
0: 仅仅是因为骨骼粗大，符合22号。所以你是故意去握田慧慧的手吧？嗯，他的手非常纤细，符合6号。
2: 我们只是猜测田慧慧跟冯军之间有经济上的来往，你认为他们是情侣？
0: 血色承诺是婚戒，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情侣关系。
2: 苏总，谢谢。公司的年终考评已经出来了，从今天开始，我会陆续找大家谈话，从低到高，先从实习生，最后到高级调查师。
4: 好的，我安排。苏总，我的考评结果还好吧？
2: 你觉得呢？
4: 你要是有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那您一定没问题。
5: 谢谢苏总，那我先出去了。在千朵同学的大力帮助下，我试着修复了田慧慧的照片，得到了3个样本，请看大屏幕。这跟田慧慧也差太多了，这个女人真狠呐！
6: 冯军在早年间参股一家演艺经纪公司。 我就在网上和资料库里搜集了这家名义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信息，在做图片的交叉对比，我找到了这一名女演员。她和2号模拟照片高度相似，我认为她就是田慧慧本尊的可能性极大。
5: 我勒个去，鬼斧神工啊！
2: 她叫刘丽。 19岁的时候签约的名义，在3、4部电视剧里面有过短暂的出演，但都是跑龙套的角色，也没有什么水花。他跟周琦，也就是昨天晚上在拍卖会上碰到的那个女演员，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在做演员的时候，网上没有他的任何绯闻，可以说一直是默默无闻。23岁的时候出国，此后就再也没有在国内出现过。他在国内注册的博客、微博全部都注销了，所以看样子应该是铁了心的想要改头换面。从此以后，刘丽这个人就人间 蒸发了，取而代之的就是Tina田慧慧。
7: 10年前，刘丽
2: 刘丽是名义经纪公司的签约演员，那个时候的冯军是名义经纪公司的股东之一。10年以后，刘丽改头换面换了身份，成为了田慧慧。而田慧慧是地中海公司的中国代理人，地中海公司和银河21世纪之间存在着一些不法的经济行为。 而冯军和银河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勾连，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证据，就能把这些所有的逻辑链做实。

0: 又证明冯军就是地中海投资贸易公司的实际得益者。地中海是
1: VVI，
2: 甚至可能是空壳公司，所以说田慧慧是我们整个调查的突破口。哎呀，该来的挡不住啊！苏珊又要找我们大家聊业绩考评了。
3: 我是下午2点。
4: 你呢，小刚？
5: 我也是。
4: 一样啊。
1: 嗯。
4: 那你呢，严姐？
1: 钱多，这种时间安排是领导意图，不要问东问西的。嗯。

0: 小卡，上个月你们组一共完成了三个委托项目，夏冬对你评价非常高，我觉得他的评价还算比较中肯，所以你也会得到一个满意的评定，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谢领导，大吉大利。
0: 千朵，你来公司一个多月，发生了很多事情，保险箱项目和夏冬的申诉，作为一个实习助理，你缺乏经验，而且抗压能力也不够好。 但是，你也展现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和优秀的潜质。夏冬和简言对你的付出给予了肯定。我跟 Vivian 已经商量过了，你的试用期正式结束。你被录用了！啊！录用了！转正了，耶！
2: 苏总，可以耽误你一下吗？好，走，
3: 严姐
1: ，yes，
4: 老大，你肯定会给我好评的，对吧？简言嘛，不好说。苏总更是深不可测，哎，万一要是他们为难我的话，你可一定要顶我呀！
5: 你的有效公示简言不都签过了吗？还有。
4: 我看你去了一趟夫妻大学，啊，这您都知道了。那是简言硬派给我的活儿，我也没有办法呀。一边是老大，一边是女王，上面还有皇太后，我在夹缝中生存很不容易的。啊，哎，你倒是给句转换，上次你去餐，我又吃过敏了。
0: 苏总，我发现一个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刘丽吗？你也发现了？你们两个现在的状态跟上个项目完全不一样啊！之前一副心有灵犀、不点都通的模样，现在是怎么了？同一个问题，各自发现，各自来向我请教，这是你们的效率吗？我不管发生什么，立刻给我调整。是。 这个刘丽应该是跟一个媒体调查的案件有关，我记得之前应该是卢卡斯负责的。小金，让 Lucas
6: 去会议室等我。好的。足球场这个项目，我主要是负责桌面。夏冬在外面跑外勤，我只需要将分析结果第一时间报告给他就行了。所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没跟他沟通。我也是在不出外勤的时候，顺便查了查资料。
0: 我知道他太忙了，所以呢没去打扰他。你们两个怎么分工、怎么合作，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不要把私人情感和矛盾带到工作当中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反对办公室恋情，我就害怕分分合合影响工作。你们俩之前不是一直秀恩爱秀的挺好的吗？继续秀下去啊，别停啊！
3: 三明治、抹茶拿铁少糖，
2: 好的，
3: 然后蜂蜜柚子茶热的，华夫饼，焦糖玛奇朵也要热的，然后冰美式要少糖，然后田园披萨，
2: 嗯，好的，嗯，一共78元，请问怎么支付呢？
3: 微信。
2: 嗯，好，
3: 谢谢。
7: 先生，请问您？你好，谢小姐。
3: 哦。
7: 5年前，一家新注册的外贸公司委托我们做一个媒体调查，对象是一个叫做刘丽的女人。理由是人才引进，考虑是否值得。我们查了一阵子，发现这个刘丽她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演员，没有任何的从商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所以我们开始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怀疑。经过我们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个刘丽啊，与一个商界名流有私情，当然非常的隐秘，我们也是通过一些 方法才查到的。更令人震惊的是啊，你们一定想不到，这个外贸公司它就是一个幌子。
1: 背后的委托人就是刘丽她本人。我分析，她呢是想要嫁入豪门，怕自己之前在当演员的时候有什么黑料，比如和商界名流的婚外情啊，影响她自己的形象，所以提前来一次预演，好有一个心理准备。自己花钱调查自己，这种奇葩我第一次遇到。
0: 我记得当初给出的酬金非常高，但是媒体调查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更何况是自己查自己。我们当时就以不接受媒体委托为由终止了这次合作，好在是他违约在先，隐瞒事实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但是这个叫刘丽的人，我直接把他放在了客户的黑名单里。
2: 是这个人吗？
1: 记不得了，我不像夏冬是人脸识别机，我是脸盲。
2: 那你查到的跟他有私情的商界名流是谁啊？
1: 真记不清了，我做过的项目全都忘了，不像夏冬永久记忆卡。
3: 好了，卢卡斯，别逗他了。
1: 这个项目呢，他的档案在我这儿，编号是 B62430，需要的话发给你。
2: 要要要。
0: 这个刘丽现在叫田慧慧是吧？这个人绝对不简单，也许我们之前对他的分析有误，如果你们再次调查他的话，一定要注意分析。
1: 啊，话说清楚了，不是我们调查有误，是现在这个田慧慧根本就不是当初那个刘丽了。
3: 谢谢了。
2: 调查室都有自己的杀手锏吗？卢克斯的是什么呀？
5: 你怎么跟千朵一样天真？这么重要的信息，我能随随便便告诉你的？
6: 安西小姐，我还没来得及跟您道谢。
7: 谢我干什么呀？要谢就谢你好兄弟夏冬去，要不是他坚持，我才不会把我的戒指让给你呢。
6: 再怎么说也应该谢谢你，而且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也不会抢了你喜欢的东西。
7: 你以为我喜欢的东西就你这么容易能抢得走的呀？
6: 啊，是，你完全是看在夏冬的面子上。
7: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老气横秋。
6: 我准备了个小礼物，希望可以弥补你的情绪。
7: 哎，你这人真是莫名其妙，你这什么意思啊？讨好我，贿赂我？
6: 我只是单纯的想表达我的歉意。
7: 你单纯不单纯的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知道你这个人变化无常，说翻脸就翻脸。之前在便利店的时候找我借钱，一句谢都没有也就算了，你翻脸就不认账。木星会的中秋之夜，你又特贴心的过来跟我聊天，还过来给我调酒。昨天你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逼着我把我拍卖到手的戒指让给你，现在又来跟踪我，还来送我礼物。我特别好奇林俊文先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8: 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7: 哎，你又跟我装什么失忆呢？
6: 对不起，是魏一下。
7: 哎，我们已经分手了，不要再纠缠我。
9: 跟我说清楚，怎么这么快就找
7: 了？不要这样啊！
9: 谁？
10: 没事吧？
7: 啊，没事。
9: 谁呀？
7: 啊，没事吧？
9: 是不是就他？
7: 我同事，你别闹了，行不行啊？
9: 是不是就他？啊，你是不是跟他吃的饭？
7: 他是我同事，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10: 你个大男人，跟一个女孩子动手，你像话吗？

0: 记住，没事吧？
1: 没事，以后离这种渣男远点。现在可以确定田慧慧就是刘丽。田慧慧在网上的网络信息很少，但换成刘丽就不一样了。
0: 刘丽的信息是不是？但很明显都经过了处理，微博删帖，网上的新闻和视频的链接也都大部分失效了。
2: 这都是卢卡斯当年的战果。刘丽雇佣卢卡斯帮自己清除网上的那些黑历史，但凡是卢卡斯找到的，他都处理掉了；卢卡斯找不到的，其余人一般也很难找到，所以他比较放心。那我与其在网上瞎逛，倒不如在卢卡斯的资料里找找线索。没想到啊！
0: 有一天竟然能从卢卡斯他们那儿受益。
3: 你脸疼不疼？
1: 没事儿。
3: 你好，您的咖啡还有点心。
1: 谢谢啊。
3: 平时看你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
0: 上大学的时候学过自由搏击，一些比赛的时候经常受伤，这点伤没什么。
1: 你在复习大学之前。
3: 在国外念的书啊，你自己拿。林俊文，对不起啊，我前男友他太冲动了。
0: 没事。
3: 真的对不起。这，是你女朋友啊？
1: 啊，不是，我是欧讯高级调查师的助理，我叫谢千朵。
3: 啊，你好，我是林氏总经理的秘书，我叫苏苏。
1: 你好，
3: 那你们先聊。
1: 我先走了。好，对不起啊。哎，没事。
3: 拜拜。
1: 我刚说哪来着？你怎么知道我在国外留过学？我听说过呀，你的不为人知的事情还挺多的，一个海归，国内名校高材生，还会调酒，还会自由搏击，更没想到的是，还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厉害。
3: 这没什么。
1: 要是你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相信夏冬也会出手的。那可说不准，要是换成我老大，他肯定站在旁边说：“活该，他不笑就已经很好了。”
3: 那你就是太不了解夏冬了，他以前在学校可是最心软的一个。
1: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话，你比较心软呢？
3: 怎么说，你原谅我了。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不需要道歉。我说真的。那这礼物呢？啊，礼物我也不要。我除了我爸妈的礼物之外，我是不会随便收别人礼物的。那我能请你吃个饭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再说，我先上去了。
3: 哎，这是你给同事买的咖啡吧？
1: 哦，那个。
4: 我今天升为夏冬的助理，所以我请大家喝咖啡。那个就送你了，
5: 谢谢。
1: 好。
4: 这次的考评结果我很满意，总的来说各个组的表现都有所突破。
5: 这一年我们上海部的确变化很大，
4: 您呢升迁为大中华区的老总，这对我们整个公司的士气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大家呀可都是卯足了劲儿的。
5: 人力资源部功不可没。
4: 尤其是像千朵这些新人，他们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这更加证明了你们的团队眼光不错。嘿，千朵很不错，说明夏冬的眼光不错。嗯，哎，
5: 就是还有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
4: 还是老方吧。
5: 夏冬又给了他一个优秀，但是我奇怪的是。 为什么简言这次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我认为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作为组内领导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所以给出的好评呢也是客观公正；二呢，是因为简言被夏冬影响了，所以再给老方打分这件事情，添加了感情色彩。其实吧，维护自己的属下也不光是夏冬族才有的现象。
5: 薇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说这是上海欧讯的普遍现象？
4: 哎呦，苏总，难道您不觉得同事之间有深厚的感情，对开展工作来说利大于弊吗？

0: 我就是因为一直这么认为的，我才会那么纵容那个老头。但是我不愿让他觉得，在我这儿，他可以跟夏冬比。所以时不时的，我也得给他背上扎扎针。
1: 对对对，为了健康，扎个针是必须的。
2: 老大，这次卢卡斯可是帮了大忙了。刘丽在做项目委托时，隐瞒了要嫁的商界名流的真实身份。你知道那个商界名流是谁吗？就是冯俊。卢卡斯当年没有给出结论，但是给我们留下了查找痕迹和一些怀疑目标。
3: 就是不愿意把话说死。老规矩嘛，结合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这田慧慧和冯俊绝对就是情色交易。
2: 既然你知道规矩，就得照规矩办事儿。收集一些有效信息，比如说他们之前在什么地方约会，有没有同居，有没有金钱来往等等。这调查别人的私人生活，这不是狗仔队干的吗？
4: 对，这不是你的专长。去，把老方给我放出来。
2: 对，这事儿老方舍得干，他绝对是狗仔队本狗，我去把他牵过来。
5: 老方。
6: 老范，斯托让你进去。
7: 哦，好。
6: 老大，老方被苏总叫去谈话了。我估计啊，他需要几天时间来聊一聊。
7: 等等，老大亲自做的升职咖啡来喽！
6: 谢谢。等等，
7: 咋了？拿错了？那可能是跟小金姐拿错了。
6: 我跟小金什么时候改信里了？哦，那应该就是跟那个林俊。你跟他在一起？
7: 对，刚刚我在楼下咖啡厅跟他遇见了，他过来跟我道歉，就是昨天的事儿。我本来也就没放在心上。
6: 没事，出去吧。
7: 哎。

0: 曾在师大学习信息工程专业却没有毕业，在校参与过某个实验的研发，但具体资料却被加密，而且是法院授权加密的，挺能折腾的。
1: 夏冬，你要再不给我派活，我俩可就云集了。苏珊的妈已经把我的后背戳得千疮百孔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再这么下去，我宁可回老家种地，也不受这份罪了。
2: 你有老家吗？你老家有地吗？
1: 我没有，我老婆不能有啊。
3: 好了，看完这个再抱怨。
1: 火了。字那么小，还是全英文的，我看得头晕呐！你直接下指示吧。
3: 我希望可以适当了解田慧慧的私生活。
1: 想要了解一个人的私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入他的私生活，成为他私生活的一部分。
3: 你这个思路是没问题，
1: 当然我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啊。我充其量跟他们家保姆啊、保安啊喝个老酒，套点消息，运气好的话当一把司机，那效率太低了。
3: 是啊，我没打算让你单枪匹马去做这件事情。
2: 你不会让我去吧？我这对付女人可没什么方法啊。
1: 有你什么事啊？这回东东准备亲自出马了，对吧？哎，老大，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那简言那边你打算怎么交代啊？
3: 他的事你不用操心。
1: 我不是操你的心，我操我自己的心。他要知道是我出的主意，那还不顶我的肾吗？

0: 干嘛呢？
1: 没什么。
0: 让地儿，打咖啡呢。
1: 小卡，苏总找你们谈话了吧？
0: 啊。
1: 那评审结果也在谈话中宣布吗？
0: 当然了，你新来的。
1: 我一直以为他会私下找我聊聊的。
0: 聊什么？
2: 他的评语这么好，咱们今天让他请吃火锅。

0: 这么轻佻的消息你也敢往群里发呀？
1: 往群里发？
0: 嗯，我相信苏总很快就要朝你谈话了。
1: 我这以为私信呢。嗯。是。
2: 哎，小凯，是鸡蛋。
3: 你看，这是苏总给我的工作评语，是不是超给力？
1: 哎呀，起开！
3: 哎。你生什么气啊？
1: 我哪儿生气了？
3: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苏总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他不是最讨厌办公室恋情了吗？怎么搞定他的？
1: 什么搞定啊？你别瞎说，起开。
3: 什么？
4: 这些我一会儿都会发到你的邮箱里。嗯。倒杯咖啡怎么这么久啊？
1: 你们没看公司的群啊？
4: 公司的群我屏蔽了，
5: 啊，公司还有群呢，没人拉我进去呢。
4: 好了，小卡，你结合 Lucas 的报告，还有现有的网络资料，找出被刘丽处理掉的信息痕迹。
5: 是，
4: 老方，哎，你根据小卡提供的信息方向，争取把刘丽处理掉的信息给我找回来。
6: 好嘞，你给我的小本本派上用场，
4: 干活吧。
5: 哎，公司那什么群啊，把我拉进去啊！
1: 哎呀，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啊，
5: 什么群啊？
1: 别说话，啊，别说话，
5: 为什么不说话？
7: 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摸清了银河易容和乔坤的那点事儿，夏冬用了一个月给我们临时摸了一底儿掉。我承认啊，商业调查这块我是不如他，甩我几条街，但是我跟阿斌这次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连我都配合演戏了，他就是不肯帮忙。
8: 你现在埋怨他有什么用？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7: 我又不是海外回来的，我都是野路子。
8: 路子野不野没有关系，关键是能不能出效果。
7: 冯军是个男人，他就会犯男人犯的错误。他跟谁犯错误，谁就是他的软肋。我一直觉得他和他那助理唐思怡关系不一般。
8: 你是想把小唐作为一个突破口？
7: 虽然这么说，但是唐思怡对冯军是忠心耿耿，那不是钱能买得动吗？
8: 这种忠心更加说明了他们的关系不只是老板和助理。继续给我盯着，不要轻易放弃。
9: The Shell Lab FSU. I can't find their information in the database. Encrypted, why?OK, thanks.
4: 没有打扰到你吧？
9: 没有，什么事？
4: 卢卡斯帮了大忙了。
10: 刘丽最初想嫁的那个男人就是冯军。田慧慧昨天晚上强势拍得的那一对钻戒，应该是准备用于他们婚礼的。由此可以看来，冯军和田慧慧之间的利益联盟基本成型。那女方呢？不仅可以从男方这里获得改头换面的机会，还可以获得大笔资金。男方呢，用女方做掩护，收受银河的大笔回本。
9: 所以你认为田慧慧对于地中海的真实业务是知情的？
10: 我目前倾向于这个结论。
9: 那现在你仍然认为它是突破口吗？
10: 唯一的突破口。要想弄清楚冯军和银河之间的勾连，我觉得得先瓦解冯军和田慧慧之间的联盟。
9: 可刚才你也说了，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所以我认为他们之间并不是单纯的金钱交易关系，想要瓦解他们没有那么容易。
10: 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打算主动接近田慧慧。
9: 接近？怎么个接近法？
10: 田慧慧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她更需要的是接触上层社会的资源。如果说谁能给她这个资源，谁就可以成为她的新盟友。
9: 你打算成为他的新盟友？啊，
10: 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我这次够坦诚了。
9: 坦诚是挺坦诚的，但你是不是昏了头啊？你就不怕再一次背上违规操作的罪名吗？
10: 所以我得先确认这一次不会有人再检举我。不过我保证，行事过程注意分寸。
9: 你不要每次都把你的错推到我身上，行不行？ 啊，就算没有人检举，你自己就不应该谨慎一点吗？你也不是不谨慎的人。上次马修的尽职调查，那些层出不穷的后招让人叹为观止。我就是因为那一次，我才钦佩你的。但是为什么你每次碰到林俊文，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了？
10: 你又把话扯远了。我不过是作为外勤组的负责人来通知你，我打算怎么干。你可以不支持，但你必须得配合，仅此而已。
9: 教授。林俊文曾经参加过司大的某个实验室的工作，但是这个实验室的全部资料都被授权加密了。这件事情你知情吗？
10: 想知道啊，自己查了。

0: 请进啊。
1: 苏总，咖啡。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苏总，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怎么了？
1: 我也觉得你应该没事。
0: 我本来就没事儿。小金，有什么话直说好吗？
1: 那我就直说了啊。您最近是不是跟小卡走得有点近？嗯，
0: 还行吧。
1: 您是不是因为想要拿下云石公司游戏的项目，所以就把小卡当做同样是网瘾少年的环云石来练手了？
0: 小姐，我发现你最近变聪明了。
1: 只有你知我知，你突然对小卡那么关心，公司其他人会误会的，而且小卡他自己也会多想呀。
0: 我没有很关心小卡呀，再说了，我每天事情这么多，我也管不了别人怎么想我呀。
1: 我觉得你应该跟小卡说明一下。
0: 你来欧讯几天了？公司有规定，我们必须对客户的资料进行保密。
1: 我知道，但小卡他是个单细胞生物。
0: 小卡他是专业的调查师，他是有分寸的。等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我会亲自跟他解释的。
1: 那他还在群里回你消息，这样对你的影响很不好的。
0: 群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我现在就来跟你说的呀。
2: 我已经把这次每个人的考评都发在群里了，可以说我真的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骄傲，尤其是小卡，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年轻调查师，这半年的进步非常大。虽然说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调查师，但是最近年轻人的优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未来的上海欧讯肯定是靠你们的。同时我希望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最近业余时间偶尔会跟小卡组队打个游戏，小卡的游戏玩得可好了，跟他在一起啊总赢，所以打得特别过瘾，特别放松。如果大家晚上有空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呀，说不定未来我们会有上海欧讯自己的战队呢，到时候我就出一笔钱赞助一下。
3: 哎，小卡，下回吃鸡送我一个呗。
4: 啊？OK， 没问题。
5: 人家小卡是专业的，你带带我们呗。
6: 哎，下次团队建设一起去网咖。
4: 苏总发现。

0: 戒指挺别致啊，没见你戴过，新买的吗？这是卡地拉的新款，我最喜欢的品牌。哦，怪不得看着特别的舒服。
1: 冯总，您早点休息吧，这本书一天是看不完的。
0: 是该回家了，不能耽误你太多的下班时间。我下了班其实也没什么事可做。 以前是这样，现在不一定了。新戒指，看这枚戒指，你未婚夫的品味很好。你能找到好的归宿，我为你高兴。
1: 我去让司机备车吧，马上就是晚高峰了。
0: 内环高架上要堵车的，没关系，在车上我还能再看一会儿书。
1: 那可不是一会儿的事儿，要两三个小时呢。
0: 早两三个小时回家也是看书，没差别。我先走了。
1: 不能走好。嗯。

0: 请慢用。
1: 昨晚多谢你的慷慨。
2: 这是我的荣幸。再说了，这枚戒指非常适合唐小姐的气质。
1: 我可配不上卡利拉那么名贵的珠宝，受人之托吧，还不都是给别人做嫁衣。
2: 话不能这么说，帮人就是在帮己。
1: 这话我认同。而且我想了一下，林氏对生息项目投标也是全力以赴，而且这个项目很可能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既然这也是冯总的所向。

0: 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上做手脚，那是。
1: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2: 我多大岁数啊？
3: 遭遇网络攻击怎么办？
4: 嘿嘿，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嘿嘿嘿，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3: 有黑客入侵！
5: 糟糕，快重启电脑！
3: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5: 那该怎么办？
3: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5: 这怎么办？
4: 嘿嘿嘿嘿嘿！哦，应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嘿嘿嘿嘿嘿！
5: 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3: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5: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3: 最后一招，上报。断电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6: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网络罪犯，抓到你了。
4: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6: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7: 比岁月更长久的是味觉的记忆，坚守和传承让美食变得无法超越，不可匹敌。街巷里弄，总有锅勺旁的艺术家，不仅仅是在描摹美食本身，还在抒发生活的另一种滋味，那是口味的传承，灵魂的执拗，是不负韶华的坚持。世间风味种种，我们总是钟情于传承老的味道，更愿意追寻最原始的味觉记忆。一口珍馐下肚，感慨至味在人间。及不负韶华。在成都烟火
8: 是一种很清淡的，包括下面的芸豆配合的相当的好，所以说我们觉得那个吃完蹄花之后还可以把汤再继续的干掉。
7: 只一眼口水就已经飙成了河流，表皮被烤得酥脆，从舌尖脆响到心灵。
9: 到现在基本上哈，虽然店面发展起来比较有规模了，但是呢文化流失了，因为这个老妈蹄花毕竟是成都的一个名片嘛，我还是想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7: 对于非遗美食来说，有时候也许不变才是最好的状态。将蹄花的制作工艺传承下去，永葆非遗美食的青春活力，为寒夜里不愿奔走的食客提供温暖的蹄花食处，是易老哥不变的初心。
9: 优秀的前提来一份儿，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叫卖。然后有的老顾客称我们就说那个猪尾嘛，那称的是甩不累，甩不累来一份儿。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乐山的安逸舒展在老街里，穿梭在老街的巷陌深处，吃一份甜皮鸭可以算作寻味乐山一天的高潮。一层鲜亮的鸭皮，满载地道的乐山味道。

道，唤醒传承着乐山老街中的城市记忆。在位于市中区嘉定路附近的居民区里，隐藏着一间不起眼的甜皮鸭制作工坊。凌晨四点，周边还一片静谧，吴素芳便只身一人来到店里，早早地开始了准备工作。甜皮鸭的制作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当漫天星辰还没来得及落下帷幕，养殖场杀好的鸭子已经粉墨登场，吴姐会进行再次清洗。

0: 配比。
1: 人们摆脱因不同。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上虞生育服务包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受益人数达4400余人。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6S 服务体系，打造多功能科创服务载体。交通集团传真，抢抓施工黄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去年12月浙江省统一实施生育服务包保障制度以来，我区同步全面落地这一浙有善育硬核民生举措。该政策打破户籍限制，全面覆盖省内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实现政策范围内生育相关费用医保全额保障，让辖区群众真正享受生育费用零自付政策福利，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负担。我区生育服务包政策实行全民普惠、同质同享机制，彻底打通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差异。辖区所有参保孕产妇在每个生育周期均可享受一次全套生育服务包保障待遇，保障范围贯穿孕前产检、住院分娩、新生儿母婴同室全流程，包含四大核心保障项目，其中产前检查服务涵盖血常规、胎儿系统超声、胎心监护等30余项基础产检项目，自然分娩服务覆盖顺产相关基础医疗费用，剖宫产服务保障手术分娩相关医疗支出，新生儿母婴同室服务用于新生儿基础健康监测。针对难产、顺产转剖宫产、多胞胎等特殊生育情况，政策配套追加保障额度，多胞胎按照胎次递增保障金额，兼顾不同家庭的实际生育需求。参保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出院即可一站式直接结算，无需跑腿提交纸质报销材料，实现即出院即报销，免申即享。据统计，2026年1月8号，我区生育服务包政策待遇享受人数达4441人，切实减轻群众生育负担1722.58万元。下一步，我区将强化定点医疗机构业务培训，不断优化经办服务，推动生育服务包政策落地落细，持续完善生育支持配套体系，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医疗红利降低家庭生育医疗成本，擦亮浙有善育民生品牌。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玉成报道。 坐落于曹娥江经开区的绍兴具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7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具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近日，区烟草局组织

0: 11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一楼产业展厅与3楼的长三角巨声智能6S 体验中心。 一楼展厅内，巨声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布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步入3楼体验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 机器人足球赛对战震撼，机器狗灵活翻越障碍的动作引得众人驻足，脑机赛车随意念操控飞驰，按摩机器人精准适配力道施力理疗，各类互动装置错落摆布，员工们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细节，主动上手体验交互项目，围绕技术落地场景与讲解员热切交流，现场氛围活跃。 据了解，绍兴巨声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由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联合北京亦庄共同打造，长三角巨声智能6S 体验中心是其核心功能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的 4S 体系基础上，创新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2大功能，升级形成6S 综合服务模式。 场内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自7月试运营以来，中心既面向公众开放科普体验，也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产业服务，兼具民生科普与产业赋能双重属性。
1: 服务中心自7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类政企研学179场，3000余人次。目前的话，我们还和各类的研究院、高校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0: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 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巨声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巨声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方紧抓当前，请好施工黄金窗口期，卯足干劲抢抓进度，全力冲刺各节点建设目标，推动项目施工平稳有序，提速增效。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全力开展钢材料转运、现场调配等作业工作。 各项施工环节衔接紧张，有条不紊。目前，项目桩基施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2大基础工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绝大部分施工内容已顺利完成，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坚实基础。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可控，态势良好。
3: 目前项目的桩基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基本在收尾。 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桥的钢结构钢管桩支架搭设，已经完成了东西两岸引桥两侧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水中央航道区域的4个钢支架的施工，预计在9月底进行钢结构的一个道场吊桩。 老桥的拆除预计在10月份开始，明年上半年结束。
0: 作为曹娥江沿线重要基建工程，城南新彩虹桥项目的建设推进备受关注。为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底线，细化施工方案、规范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巡检与质量督查，在提速施工进度的同时，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品质，杜绝安全隐患。
3: 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于我们曹娥江航道。

0: 后区域的这个主桥245米拱桥的一个施工，目前进行它的钢管桩支架搭设，每天呢早上10点和到下午5点需要一个槽桨封行来组织施工，另外就是一个80吨的水上浮吊，还有一个将来钢结构吊装的800吨浮吊。是我们这个项目一个施工的一个重点。
1: 据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剩余的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任务计划于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后续项目部将持续优化施工部署，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实行错峰施工、高效施工机制，稳步推进后续钢结构架设、桥面施工等关键工序。据悉，城南星彩虹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南区域交通路网结构，畅通漕河江两岸交通联系，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助力城市片区联动发展，为我区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近日，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铁路上虞站收费岗亭升级改造工作，淘汰传统老旧岗亭，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化新能源岗亭，立足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理念，进一步优化站前广场基础设施配置。
1: 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岗亭是适配铁路场站场景的节能智能化设施，核心采用光伏清洁能源供给模式，依托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实现清洁能源自发自用，精准匹配岗亭日常照明、设备值守、温控等用电需求。岗亭搭载智能储能系统，可实现日间光伏发电储能、夜间储能供电，初步估计每日可省电30度左右。
3: 这岗亭最大的特色的话，就是采用了全部是新能源的光伏板，包括它的四周跟上顶都有光伏板，可以把白天的太阳能都转换成电能。
1: 此次岗亭升级改造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全新的新能源岗亭空间布局合理，设施整洁规范，不仅改善了一线执勤人员的工作环境，提升岗位执勤舒适度与工作效率，也进一步擦亮上虞站整洁。京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隶属浙江省上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汽运公司将持续深耕绿色车站建设，以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为核心，持续优化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场站基础设施配置，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节能型设施设备，不断细化能源管控举措，持续降低场站运营能耗，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客运站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这段时间，城北五甲渡公园内的曼珠沙华进入到盛花期，引来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打卡。
1: 记者在五甲渡公园看到绯红似火的花海与周边林木。

0: 有个牙草中心的房地一块了，三万一栋。
1: 广场以主妇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把蝶为题材，把上于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0: 你那的包子早就到你那里拼菜子嘛，你大家拼过，同个小人老人都在个里头嘛。这开这小饭的时光嘛，真当包子开起来真的是新鲜新鲜的。啊，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非常有人嘛。新闻嘛，才真当个商业的才摸不起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2: 平时在王家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十年，一般练练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啊，五岁以后呢，我在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1: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这边有一些新款，要不等一下我要帮你选一些，你可以去我们的 VIP 试衣间里面坐一会儿，等会儿。
1: VIP 试衣间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看一下 VIP 试衣间。
0: 好，这边。

0: 天氛围感的橡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它就还是会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穿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需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点。
0: 对，比较帅气。

在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呢，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

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1: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1: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0: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1: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轮转。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0: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1: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医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0: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1: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但是病人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0: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细致不仅

0: 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1: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
2: 嗯，
1: 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2: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1: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的。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
3: 会再来找你的。

0: 你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当做什么了？我们在拉卡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吗？是你不用给我一个交代就可以草草收场的吗？
1: 梦醒了，故事也该结束了。

苏雅，离开你，真的是对你更好的选择吗？苏雅，终于如你所愿，一切都过去了。

0: 明天到医院来一趟，记得带好吃的。
1: 陆博士，又乱吃东西。吃什么呢？不是都说了不能吃辣的东西了吗？

0: 你对我带什么好吃的呢？
1: 米糊糊，你现在只能吃这个。
0: 听着就没食欲，不诚心。
2: 这份文件就不给你了吧？

0: 一块钱，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合同里边规定的很明白，除非你们能把脑干纤维不完整的问题解决，否则不允许把这份专利运用到临床当中。要解决这个缺陷，你们后期要投入的资金和时间可不少。
1: 我反正是看不见了，你们呢，自己看着办。
0: 您放心，杰辉一定会尽全力，我们一定会努力，不让您一生研究白费的。说到做到，
1: 一定的。
0: 来，丫头，咱们俩合个影。你这个小丫头啊，还是挺招人喜欢的。 来，三、二、一，哎，看看啊，干嘛呀？哭丧个脸呐！我这辈子过得挺好的，最大的遗憾就是项目没有研究完。 但我这次回国，我给他找了一个好的归宿，又带了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拍了这么多照片，我最后的记忆都是美好的。最后的日子，我没有牵挂。
2: 谢谢你，陆博士。别过来，来，来拍一张。谢谢。
3: 嗨。
2: 怎么又是你啊？我来深港开会，你也跟着？
3: 我也是来学习的，正好寻找一下跨学科合作的机会。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家酒店？我不知道啊，院办统一定的。我只是提醒他们，几个房间一起订，可以谈折扣价。这一切只能说明我们非常有缘分，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事业发展方向。所以顾医生，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吗？
4: 去掉那个闷字，我和你从来没有闷。

0: 这个呢是我的生理周期表，如果你没有办法短期内爱上我，和我结婚，然后顺理成章的生个孩子，没关系，我们可以忽略掉这些世俗的环节，直接制造一个优秀基因的孩子。
1: 制造一个孩子？
0: 嗯，也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但是顾医生你和我都是医生，我们心里都很明白，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优秀的基因才能延续下去。爱情嘛，不过就是人类为了繁衍后代而发明的遮羞布而已。
1: 所以你认为人类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交配繁衍都是本能，对吗？
0: 当然不是了，动物的本能是随机性的，而你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目标对象。
1: 没有情感和爱的人类延续有什么意义？
0: 怎么没有爱了？

0: 来里头。
1: 好久不见，顾医生。眼下很精彩，看了以后我要经常跟你进行学术探讨。
2: 欢迎艾略特医生，随时来咱们景海，来华人医院参观交流。
1: 顾医生，赖凯亚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你有没有很怀念我们在赖凯亚的日子？
2: 是很难忘。我差一点给将军陪了葬，你还差一点把苏维安拐去法国。
1: 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他只是想去巴黎了解一项新的医学研究。
2: 什么研究？亨廷顿舞蹈症。
1: 原来他告诉你了。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苏维安一听到我说马塔不说重启舞蹈真可惜，二话不说就要去巴黎，可不是的实验失败了，是我骗了他。他很绝望，他说如果没有治愈方法，在哪里都一样。姑，幸好他有你。
3: 艾瑞特呢？他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我突然不想去了。
5: 我也想活。
6: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共同发病，那是为谁研究新的治愈方法？苏维安，是你自己？
3: 不好意思，我先打个电话。请帮我订最快一班去景海的机票，谢谢。
4: 姑姑，姑姑，阿云，
7: 医生，患者两周前因为动脉瘤破裂在怀仁做过手术，五天前刚刚出院，现在是重度昏迷，格拉斯哥评分为四，可能有心发出血。
8: 季翔，四横指，马上做头部 CT。准备一个手术室，立即联系贺晓光医生。
7: 知道了，你说联系谁？
8: 今天值班的二线是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贺晓光医生，这台手术他来主导。

0: 我是苏维埃，我姑姑现在在华人医院手术室里面，她二次动脉瘤破裂了。但是今天晚上手术医生是贺晓光，我怕我姑姑会出不来。
1: 有啊，我在，没关系的，我马上到。

0: 妈，啊，H D 过三九药，不能给姑姑用了。为什么？
1: 姑姑二次动脉瘤破裂，
0: 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药引起的。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吴医生提醒过我，但我当时觉得。我觉得，如果只是猜测的话，就不能随意停药。如果不是我当初告诉姑姑这个药物试验，如果不是我非建议姑姑去试药，姑姑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二次动脉瘤破裂，更不会现在在里面生死未卜。都是我害了姑姑。
1: 傻丫头，她试药的时候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决定的，对不对？
0: 是我心存幻想，我以为能帮得了姑姑，结果却把姑姑害了。哎呀，
1: 不是的，你这都是为她好呀，你怎么知道会出现这些事儿呢？对不对？啊，
0: 不想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啊。
1: 好了好了，不想了，好不好？啊，
0: 好不好？
2: 就是要注意他的饮食起居，然后这名患者他比较喜欢吃辣的，要让他忌口。嗯，其他没什么，去吧。

0: 这两天累坏了吧？不累。看你这样，肯定没少担惊受怕，跑东跑西。我还好了，只是姑姑比较受苦。
1: 她现在状态怎么样？好很多了，现在转了病房，继续留院观察。那就好。
0: 你为什么还留着拉卡亚的电话？
2: 我怕拉卡亚的医生需要远程援助呀。

0: 傻瓜，骗你的，我怕你找不到我。其实这两天，我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道歉。对不起，我觉得你对 HD1个三九的怀疑可能是对的，如能把你的话听进去，哪怕只是怀疑。 让姑姑暂时把药停了，说不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了。对了，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你能不能查清楚 HD1个三九到底是不是动脉瘤的诱因？
1: 苏言，你为什么不自己查？
0: 我，你也是学医的，我能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只是一个本科生，我做不了。
1: 你试都没试过，你怎么就知道不行呢？陆教授也说过了，你具有极佳的医学才华和天赋，你为什么要浪费呢？我真的做不到。你比我更有可能接近真相，你是顾云峥。但我不是你，苏菲安。
0: 你自己的
1: 心结只有你自己可以解开。我没有时间了，我还要照顾我妈，照顾我姑姑，我还要赚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不对，苏媛，你是在害怕。当初在拉卡亚的时候。 你不是已经尝试过一次奋不顾身，要跟着艾律特去法国参加医学实验研究吗？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当时敢，你现在就不敢了呢？因为我已经一意孤行害了姑姑。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0: 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尝试，这是每一个医学生的本能。虽然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参加药物实验，不仅仅只是为了姑姑的病，因为我也携带着舞蹈这个基因。 所以我格外希望
1: HD1个三就可以上市，这样的我根本不值得相信，也根本不配参加医学研究。苏薇安，你说的对，你特别自私，特别卑鄙。你明知道参加药物试验研究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动脉瘤破裂，但是你还是把姑姑当作小白鼠，逼着她去参加，是这样的吗？

0: 你既然不是，你到底是做错了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如果我没有做错，那是谁的错？每一次当我燃起希望，但最终获得的都是绝望。为什么厄运要降临到我的身上？ 这么小概率的罕见病，为什么像雷劈一样，这么精准地劈到我和我家人的身上？
1: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像我们这样被诅咒的人？

1: 我还是决定不去结婚了。为什么？因为薪酬吗？我姑姑这次动脉瘤病发，我认为顾云真的猜测可能是对的，很有可能跟
0: HD+39有很大的关系。我作为患者家属，不应该跟结婚有更多利益关系了，这不符合规定。另外，我想请你帮忙确认药物试验团队。 是否已经将相关情况上报药物试验主管部门和伦理委员会？他们决定药物试验需不需要暂停，还有试验团队能不能进行一些研究，明确 HD+39与动脉瘤形成是否有关。
1: 我明白了，我尊重你的决定。你之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尽管开口。
0: 谢谢你啊，师兄。

0: 顾医生，我已经有新的目标了，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们两个科室的合作还要继续进行。我能看出你的爱给苏维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友情提示，对伴侣百般讨好，付出一切，反而不容易被珍惜。当你不再步步紧逼，而是表现出对他可有可无，对方反而会追着你。心理学上这叫凡伯伦效应。祝你好运。
1: 维安，你拒绝靠近我，但我就绕着你飞行。
2: 江敏，关于苏维安的事情，你知道的我都知道了。我爱他，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从我爱上他的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放弃。所以只要苏维安他不是不爱，只要你是真的想要对他好，你就照我说的做。

0: 哎，王老师，你好，我是苏维安。那个，您把法语口语课的排班表发给我吧，多排课也没关系的。价格是咱们之前说好的400一节课，对吧？好嘞，好嘞，谢谢您。哎，
1: 算了，我给你介绍那个法语翻译面试，你为什么不去啊？
0: 10万，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肯定有诈。招聘方，男的女的？
1: 男的呀。男的怎么了？你性别歧视啊？只给你的翻译。
0: 天上掉的饼肯定没有好饼。去哪儿啊？
1: 厕所。喂，顾医生。维安，他死活不相信这是真的。你这招好像不行。啊？这样真的好吗？
0: 好。

0: 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工作呢是有条件的。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这反应，我还能把你给卖了？人家这是正经翻译工作，要上《柳叶刀》的。《柳叶刀》啊？嗯。不对啊，都能上这么权威的杂志了。 怎么还会另外找翻译啊？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这个工作内容都是要严格保密的，而且他们得先面试，然后才能用人，所以价格这么高。我觉得挣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能给这种级别的文章做翻译。
1: 面试什么时候啊？
0: 人家说了，一定要先签这个保密协议，才能安排面试。
1: 行，这个活我接了。
0: 行，
1: 在哪儿签啊？

0: 喂，怎么了？
1: 别在门口傻站着，赶紧进去，面试都要开始了。
0: 张慕隐，你监视我啊？
2: 知你者莫若我。苏雅，你就是退了个学，又不是退出人生，给我光明正大的走进去。
1: 等你好消息。
0: 行了。
3: 胶质瘤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是由于肿瘤浸润性生长以及脑组之间无明显的边界，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切除。
4: 江莫言，你给我等着。
3: 那个快下课才到的同学，你来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5: 不好意思，老师，我不是你们班的学生。
3: 苏维安同学，我认识你，名册上有你的名字，讲义没带可以借同学的看，问题回答不上来可以直接说不会，这顶多是学习能力不足，但是欺骗老师就是态度不端正。
5: 好的，老师，那麻烦您再重复一下问题。
3: IDH 的突变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5: 大多数情况下以互斥方式发生。
3: 脑胶质瘤中 IDH 突变会对患者的预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5: IDH 的突变可以显著提高高级别胶质瘤的中位生存期，且可能预测低级别和继发高级别的化疗敏感性，与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相关。
3: 很好，苏同学的回答非常完美，但是鉴于你迟到，还是会扣掉你的平时成绩。苏同学，下不为例，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同学引以为戒。下课。
4: 扣哪门子的平时成绩？顾云成真是个戏精。
3: 苏维安，苏维安。
5: 我说过了，我不会再做医学相关的任何工作。
3: 这份保密协议是你签的吧？
5: 那又怎么了？作为一个医大教授，找枪手翻译，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3: 所以才要签保密协议啊。违约是要支付违约金的。
5: 不是还要面试吗？面试不通过的话，算甲方主动解除合约吧。
3: 恭喜你，苏同学，你的面试顺利通过了。这份协议上的条款你都仔细看过了吧？乙方在收到定金。

0: 我们面试之后，如果违约或者是不履行工作职责，是要支付甲方的10倍定金的违约金的。
1: 可是我没有收到你的定金，这个违约条款不成立。

明天早上八点到三楼实验室来报到，迟到1分钟罚款50，没有上限封顶，每天上班必须打卡。任何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相关的内容不得对外泄露，必须保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让任何人进入实验室。

0: 和周瑜快速同学，哪有这样强买强卖的？江木隐，我限你半小时之内出现在我家，否则你睡觉打呼的事便会出现在我的朋友圈。
1: 不用半小时，半分钟我就到了。恭喜苏翻译旗开得胜，凯旋而归。
2: 怎么了？挣钱还不开心啊？
3: 明知故问。
1: 你生气了？
2: 江木隐，
1: 顾云峥给你什么好处了？让你胳膊肘往外拐？
2: 我没有啊。 我从来都没有胳膊肘往外拐，你让我签的那份黑心合同把我给害惨了。
1: 好了，薇安，别闹了，你签都签了，而且虽然说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可是十五斗米，多少钱呀？要我有你这本事，哼，我就自己上赶着签这份黑心合同了。
2: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1: 我不想再靠近顾云峥了。难道？ 你还对他恋恋不舍？哎呀，我看他不顺眼，觉得他目中无人，很讨人厌。
2: 对啊，你讨厌他就对了，我还担心你喜欢他呢，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跟你说啊，我听说李婉彤人家已经捅破窗户纸，拿下顾医生，成为他的正牌女友了。
1: 你放心，顾医生已经放下你了，他现在不想当你老公，只想当你老板。
2: 你就把他想象成行走的钱袋子，把他掏空就完事儿了。
1: 苏薇安，你再这么磨磨唧唧的，我就怀疑你心里还有顾医生啊。
2: 没有的事儿。
1: 算了，不就一份工作吗？还有苏薇安做不了的医学翻译，
2: 这就对了。来，
1: 这碗老母鸡汤我可是熬了整整一天，累死我了。把它干了，从此了却红尘。 专心搞钱，
2: 喊你没办法，快尝尝，
1: 牛的，
2: 嗯。
1: 我干嘛？
2: 你摘内脏了吗？你尝尝看。

华人医院苏维安苏医生苏研究员，好像有人这样叫我呀。苏维安，这只是一个临时工作而已，你在辞还什么？医生说了，你这辈子和医学无缘。

0: 苏言，你不舒服吗？没有啊，谢谢关心。当你不再步步紧逼，而是表现出对他可有可无，对方反而会追着你。你
1: 该不会是找什么借口在这偷懒吧？
0: 怎么，后悔了？现在后悔来得及，我就当我被炒鱿鱼了。
1: 实验室是你说来就来，想走就走。
0: 谁想来了？
1: 一直是你强买强卖的好吗？那就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些课题资料都看了，对你的翻译有帮助，你好参考参考。不要让我一遍一遍的提醒你，违约金你赔不起。翻译如果有一处错误，罚款100，超过5处，罚款翻倍。明白了吗？你又不会法语。
0: 错没错，你怎么知道？就算我不会法语，你不要想着在这糊弄我。这些可都是第一手的法国实验室资料。如果你弄错了，那就是对医疗工作者不负责。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好的呢，但是说好的，翻译费一分钱都不能少哟。我提醒你啊，每天上下班。
1: 必须在你的工作日程上打卡签到，迟到早退罚款100，缺勤一天罚款500，实验操作区不准饮食，如果发现一次罚款100。实验器材、标本不准乱碰，如果损坏照价赔偿。其他的违规行为视情况严重程度再另行罚款。素媛同学，你现在的这个职位。 可是有很多人惦记着，不要给我丢脸哦！
0: 见过，简直天就知道哭泣，狗把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

0: 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保 搞砸，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顾云峥要我翻译的这些资料，都是我和基因编辑技术有关的。这个技术已经有效地应用到了很多重症治疗里。顾云峥为什么突然开始关心基因编辑技术？不管他关心什么，赚钱总是完事。
1: 哎，顾医生，今天碰见啥好事儿了？咋那么开心？说来听听啊！
2: 就是，说出来让我们也乐一乐。
3: 花钱了，高兴。
1: 花钱了，花啥钱？
3: 哎，对了，你们昨天说医院附近开了一家不错的药膳馆，有一道养胃的汤很好，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哎，顾医生，买了什么好吃的？好香呀！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打包了鸡汤回来。
1: 苏源，我吃不吃啊？你不吃，扔了可惜了。
2: 当我是要饭的吗？这家
1: 店很贵的，300多人均，刚打包回来，干净的很。你要是真不吃，那我就扔了。
2: 哎，这么贵的鸡，浪费多可惜啊！
1: 怎么样？要是真的不饿的话，也不用飞吃。 不用非得给我面子，我是给鸡面子，别自作多情。那吃吧。
2: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charge。
1: 顾医生，今天晚上我们还加餐吗？
2: 哦，这个不太好分。

0: 钱老板，你每天那么处心积虑的给苏维安送饭，累不累啊？
1: 谁说我在给他送饭？是，都是女朋友吃剩的。
0: 我们大家伙也不介意继续当你的女朋友。
1: 哎，你是不是没事儿？
0: 嘘。

0: 怎么样？这鸡汤不错吧？
1: 你确定？这是剩下的？啊？
0: 我女朋友要控制身材，只喝汤不吃肉。我呢，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对她好，可惜她就是要减肥。哎呀，这些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如果扔掉了，可就浪费了。
2: 真身材好，还减什么肥？
3: 吃的这么香，那你把另外一个留给我。
1: 你不是跟女朋友吃过吗？
0: 她要控制身材，她在减肥，她就没怎么吃。我作为男朋友，我也不能。苏维安，
1: 婉儿，
0: 你
1: 给我吃了。
0: 吃吧，吃吧，吃吧。

0: 师兄，你怎么来了？正好在医院附近看你朋友圈，认出来好像是华人的实验室，想来看你在不在，没想到你真在这儿。
1: 好眼力啊，师兄！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被顾云峥拉来当苦力了。啊，拒绝结婚，替顾云峥工作，你们该不会是在一起了吧？怎么可能？他有女朋友，我就是来工作的。我们之间的，就是压榨和被压榨的关系。
0: 好怀念当年一起做实验的日子。
1: 还说呢，以前你老是让我帮你麻醉兔子，你都不知道那些兔子有多凶。
2: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你就摁着一只兔子，两眼放光，你还说那兔子的耳缘静脉好清晰，看起来好好炸。
1: 你就承认吧，你就是怕带毛的动物。
0: 你就带毛，我就不怕。
1: 我去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
0: 我开车送你。
1: 行。
3: 素媛，
4: 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下班时间别想让我加班。
3: 哎，着什么急呀？话都还没说完。这个 HDQ39不良事件报告表，我都填写好了。我会连同这个和你姑姑的病历，一同交给温教授。
0: HDQ39，给我看看。
3: 哎，这是我的实验室，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4: 幼稚。

0: 喂，顾云真是不是确定动脉瘤破裂和施药有关？还不算确定呢，他只是按照正常流程把姑姑的情况上报给科迪负责人了。至于接下来要确认动脉瘤跟 HDQ39有没有关系，这就是温教授的事情了。没想到研究了那么长时间。
1: 还是不尽如人意。其实我找温教授确认分组情况，是因为我希望姑姑的动脉瘤只是特例。如果他能确定姑姑服用的是安慰剂，那就太好了，这就说明 HDQ39没有问题。如果
2: HDQ39真的有问题，我宁愿亲手结束它。
1: 师兄，先不着急讲这么丧气的话。这个药可是承载了千万人的希望，不到最后一个都不应该轻言放弃的。而且，我真的很希望
0: HDQ39能成功上市。
1: 那你就赶紧把资料交给温教授，等他上报给伦理委员会，让伦理委员会来审查这药的安全性，是最公平的。嗯，但是明天是周末，医院只有工作日才上班。
2: 下周不知道顾云真会不会给我准假，到时候肯定有一堆货等着。好吧。 明天早上，来次结婚。好，东征加急，今天必须送到温教授手里。好的。
1: 喂，你放心，结婚送出去的文件，温教授一定会看的。谢谢你，师兄，又帮忙了。
2: 别客气。走吧，请你吃饭。但是先说好了，今天不能点蘑菇女肉。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Sophie
3: Carver 自己也是身障者的著名女摄影师，一直用镜头关注全世界各地的罕见病群体。我在《摄影世界》这本杂志上看到她在布拉格办展的新闻。
4: 就邀请他来中国也办一场，希望这些照片可以鼓励舞蹈症患者，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我们这次办影展的目的呢，是呼吁社会关注罕见病群体，展出期间捐款所得都将用于资助这些罕见病群体的家庭。
3: 还这么小，可能是投入这个项目时间久了，有时候看到患者绝望的样子，心里会很难受，每天都会想，我们能不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尽早让患者吃上特效药，就能尽早再救一个患者，这意味着能多拯救一个家庭。

0: 杜总，温小姐来公司了。温小姐，您好。那个杜总上午拜访客户去了，不知道还来不来公司？
1: 没关系啊，我在这儿等他。
0: 行。哦，对了，这附近有个展，是咱们杰辉赞助的。您要是觉得无聊啊，可以过去逛逛。那我先忙了。

0: 喂，
1: 你好，顾云珍的快递。
0: 顾云珍的快递。
1: 对，快递在华人医院门口。
0: 哦，那您稍等一下，我现在拿。快递自己都不在。顾医生，你的快递万一拿过来了，下不为例。我是你的翻译，不是你的助理。
2: 苏翻译，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我着急送给女朋友。
3: 试吃？顾医生，我是你的翻译，不是小白鼠。
2: 加钱，
0: 有钱不赚是傻子。

0: 这么巧啊，刚下班。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要是这个时候打车，指定打不上。我送你回去。
2: 你别多想啊，我只是不希望我自己的翻译在下班的时候遇到什么意外。上来吧。

0: 哎，怎么又下去了呢？祖源，
1: 下车。
0: 啊？
1: 下车。

不是，上车啊！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可不想死于疲劳驾驶。不过先说好了，这个得另外加钱。

0: 你也知道自己平时恶事做太多，怕遭报应啊。放心吧，我车技好得很。
1: 等我们一会儿。
2: 嗯。

0: 下雨了。
1: 你车太脏了，不倒了。
0: 那个，
1: 那个实验数据今天已经翻译三分之二。
0: 苏打饼干好吃吗？
1: 是吗？
0: 就是那个苏打饼干，我准备送给我的女朋友。嗯，
2: 难吃，很难吃，而且谁送女朋友礼物送苏打饼干？我走了。

0: 吃醋，吃醋是个好现象，看来可以变本加厉了。
1: 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
2: 这么晚回来，哎，吃饭了没有啊？
3: 没有，有饭吗？
1: 我以为你不回来吃，我就自己随便对付了一口，我也没做饭。来，吃这个，副长胖的苏打饼干。今天超市买一赠一，怎么样？合算吧？啊，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啊。
3: 我就想吃苏打饼干了，你不知道吗？
1: 哎，你跟饼干生什么气啊？
3: 就是，苏文安，你拿饼干撒什么气啊？你到底在气什么？现在这样不好吗？单纯的雇佣关系。
4: 文安，你怎么在顾云珍的百万催单下赶紧圆润啦？
3: 什么圆润？我这叫过劳肥，好吧？这顾云珍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天天拿他跟他女朋友的剩饭剩菜给我吃。
4: 啊？那你可以不吃啊，不吃剩饭不算违约吧？
3: 主要是那菜吧，它看起来还真不像是剩饭。算了，白吃不吃就当工作餐了。

0: 李医生，哎，那他旁边该不会是？
1: 艾略特来中国了，他怎么会和李婉彤在一起啊？嗯，看来顾医生和李医生的感情不太顺呢。

0: 好几天没给我发消息了。
1: 今天都是顾医生的手术啊？
2: 对呀，听说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他这两天总是阴沉着脸，好像有人得罪他。

0: 你吓我一跳。你找我还是小老板，怎么一声不吭的？
1: 王明凡，冲你这股认真劲儿，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主刀。
0: 真的？
1: 嗯。我来找顾医生。
0: 他在手术室，你今天恐怕找不到他了。
1: 他最近怎么那么多台手术啊？
0: 他不是一直这样吗？他说他这周很忙，叫我自己安排这台手术的排期，但是都周二了，我还没想好手术的入路。你看看，
1: 站位并不大。
2: 经过我们的评估，选你自己最有把握的入路。方医生，鉴于你现在的心理情况，第一次主刀失败，两年后你才鼓起勇气，这一次最好不要有任何意外，才能对你自己树立起信心，对当年的事情逐渐脱敏。这不仅是对你自己，也是对患者负责。
1: 虽然对患者伤害小的入路难度虽高，但是方医生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早就烂熟于心了。
3: 上手术台，医生不应该是忘我的纯粹吗？拿起手术刀是为了对患者施行最好的救治。要是把个人荣辱和成败凌驾于患者之上，永远也别想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不如趁早转其他行业。
0: 给患者最好的救治，和小老板说的一样。我明白了，谢谢你啊，苏伟安。
2: 苏伟安，你好像对我有意见。
1: 没有，
2: 我是心理医生，这点直觉我还是有的。
1: 你想多了。那个李医生，顾医生他是个好人。
2: 就算你要给顾云峥发好人卡，也不该发给我吧？我当然知道他是好人啊，不然我之前也不可能那么努力追求他。
1: 既然已经追到了，那还是希望李医生能好好珍惜吧。成年人还是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不要随意伤害别人感情。
2: 不是我追到顾云峥了，这种好事我怎么不知道？
4: 苏维安，
1: 又怎么了？
4: 我告诉你，苏维安，我父亲花了十几年研究的药物不可能有问题。你姑姑的动脉瘤纯属于倒霉，跟 HDQ39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偷看我姑姑的不良事件报告表，
4: 你寄到我家不就是特地让我看的吗？还特地用了杰辉的快递袋，怎么是要向我宣誓杜云晨是你的了吗？
1: 不是研发团队的成员，没有权利查看报告表，你不知道吗？

0: 我不仅看了，我还撕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1: 温冉，你也是个医学生，你难道不知道在药物试验期间，如果产生任何不良事件，都应该第一时间上报给药物研发团队吗？这是正规的流程。别跟我提什么正规流程，我告诉你，苏维亚。
2: 你也是携带舞蹈症基因，HG-Q39是最有希望上市的特效药。如果你敢毁了它，你就是自断后路。
0: 对不起，薇安，是我太着急了，没想到寄到温教授家，被温然给打开了。我在想，温教授有没有可能根本都不知情？
2: 有可能，那我再寄一份去张和医院。
0: 不用了，我亲自去一趟，我亲自交到温教授手里，这样比较放心。
2: 也好。

0: 杨主任，您还记得我吗？有什么事吗？我想找一下温教授，请问他办公室在哪？哦，
1: 温教授出去开会了，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的。是这样的
0: ，HD-Go39三期临床试验里面有一个被试叫苏源，你还有印象吗？有点印象，怎么了？他在试药以后出现过两次动脉瘤破裂。
1: 我不确定是不是 HD-Go39导致的。这是我整理的不良事件报告表，里面还有病例。如果方便的话，您帮我转交给温教授。好的，我会第一时间转交给温教授的。谢谢。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吗？ 我想当面跟他反映情况。
0: 温教授很忙，你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网页上的公共邮箱，我每天都会查看的。
1: 行，谢谢啊。

0: 哎，苏维安，你怎么才来啊？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我早上去办了点私事儿。
0: 上班时间办私事，你这算是无故旷工啊？这都几点了？
2: 我给温教授的资料被微软拦下了，我早上去了趟江河医院，重新递了一次资料。要是想扣工资就扣吧，毕竟是你的实验室。
0: 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又不是每次都要扣你工资。那个什么，漳河医院啊，他们办事效率就是低。我上周末给他们公共邮箱发的邮件，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复。
1: 那就奇怪了。杨主任明明说每天都会看邮箱的。
0: 杨主任又是谁？苏维安，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可以帮着你一起解决。
1: 不需要，我自己能解决。对了，你的翻译资料还有多少？能不能一次性给清楚？我还要照顾我姑姑，很忙的，没有时间继续在你这儿当苦力。
0: 还有很多，等我整理完了，我再告诉你。

0: 晚上起风了，好冷啊！你拿了苏维安的报告是吗？你找我又是为了苏维安？
1: 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是，他知道我家的不良时间报告表被我撕了，怎么？他还专门跑到你们节会去寄的吗？还是你邀请他去看那个什么展？
1: 我警告你，离苏维安远一点。
0: 就算他要毁了你的项目，你也要这么努力维护他，是吗？
1: 那是我跟他的事，跟你无关。还有，以后你不要再来结婚了。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不要在我的员工面前装作你是老板娘的样子。被我遇到，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
0: 云城，云城。

0: 哟，回来了。
1: 嗯。
0: 怎么了？谁欺负我们家宝贝女儿了？啊？怎么了，小然？啊？
1: 爸。
0: 嗯。
1: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0: 哎呀，出什么事儿了？告诉我。
1: 你记得当年我的论文被诬陷撤署名的事儿吗？那个同学他叫苏维安，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前一阵子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姑姑参加 HCQ-39 临床试验。
0: 哎呀，这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那是很严肃的事情，入组都是随机的，不能干预。
1: 哎呀，是呀，我就是这么如实跟他说的。可是不知道他抽什么风，非要在外面造谣 HCQ-39 有副作用。我看他就是想要报复我。
0: 哎，小然，他是怎么说的？如果真的有不良事件的话，我要跟他当面谈谈。
1: 没必要，爸爸。哎呦，他就是心里阴暗，他见不得我好。你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暗恋云城，他现在知道我跟云城谈恋爱，他就心怀嫉妒。最近他还死缠着云城，云城不理他，他又死缠烂打，非要破坏我们。
0: 这个女孩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呢？
1: 对呀。爸爸，
0: 嗯，
1: 要是他来骚扰你，你可千万不能理他。
0: 知道了。好了，你也别生气了啊。
1: 嗯，
0: 快去洗个澡，睡吧。啊。
1: 嗯。

0: 喂，艾丽特。
1: Good。你好，我找到文献和资料，我已经让我的助理发到你邮箱。
0: 太好了，艾丽特，谢谢你啊！你这一次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2: 你让我找的都是当下最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这对你研究叫治疗有帮助？
3: 我自有用处。这样吧，在你回国之前，我请你吃饭，拜拜。

0: 需要翻译的文件呢，就剩下这么多，翻译完了，你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哪儿找了这么多法语文献啊？
1: 慢慢翻，我不着急。翻译仔细一点，如果出现错误，那还得返工，多浪费时间。
2: 放心，我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绝不返工。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嗯，怎么是你？
7: 你们，这是我现任唯一的男朋友。
8: 他是你现任唯一的男朋友，那顾云峥呢？
7: 顾医生，前任也算不上吧，算是一个失之交臂的小目标。
8: 听你这么说，顾医生拒绝你了？
7: 是，他是拒绝了我，他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的滑铁卢。
6: 亲爱的，你真美。
7: 那我们先走了。
8: 怎么回事啊？哦，原来顾云峥他没有移情别恋，他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
9: 那他一直都在跟我演戏吗？
8: 为什么演戏啊？
10: 这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打包了就回来。这个汤你要不要尝一尝？
9: 你确定这是剩下的？
10: 啊？
11: 苏凡姨，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我着急送给我女朋友。
9: 顾医生，我是你的翻译，不是小白鼠。
11: 价钱。
9: 为了故意给我送钱，怕我不收。
8: 啊，肚子疼。啊。

0: 你这个手术都已经很熟悉了吧？啊，你下手术了，曹老板。
1: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入路？有问题吗？我还有时间再改。
0: 我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比较少用的入路，而不选择更加稳妥的一点入路？
1: 那个小女孩她才17岁，她告诉我她喜欢唱歌和跳舞，还要报考表演专业。 我看他的瘤体不大，我想保护他的听力和面部神经，就选择了创口最小的入路。
0: 创口小，术野也是最窄的，操作起来会更复杂。术野窄，我就一点一点的拨，总能拨干净。
1: 你不害怕吗？怕。但是素媛她提醒了我，她说。 医生上了手术台，应该是忘我的纯粹。既然拿起了手术刀，就要给患者最好的救治。这话是苏维安说的。嗯。那天李医生还告诉我，为了让我克服我心里的障碍，让我选择自由把握的入路。但是我还是同意苏维安的话。他挺厉害的，如果他不退学，将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外科医生。
2: 他会回来的。
1: 怎么了，小老板？有钱都不收，这不像素媛的风格。完了，小老板，江江说他露馅了。他说素媛知道了你用假女友骗他的事情。

0: 你打算回医院工作了？如果那个新药不上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1: 姑姑，这不是我应该去操心的事情。
0: 怎么不是你该操心的？你也携带这个病的致病基因，那份报告只能骗骗你妈。
1: 什么都瞒不了你。我看得出来，你跟那个顾医生互相喜欢。怎么可能？我妈都说了，这么优秀的顾医生，我哪配得上？
0: 我觉得停药以后，的反应比以前大了。 我经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我都不是以前的我了。我不希望你变成像我一样。姑姑希望你活得比我更加有勇气，别留遗憾。
1: 姑姑，我现在很好啊，没什么遗憾的。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每天开开心心的，这样就足够了。

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同学倒，我先离开你了，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0: 阿姨，哎呦，小杜，你找维安的吧？哦，不
1: 是，我今天是来找您的。
0: 找我？啊，哦，那进屋聊。好，走走。来来来，小杜里边请啊。
1: 好。
0: 来，这边坐。
1: 哎呦，我鞋。
0: 哎，好，不用换，我这两天没拖地，快里边请。坐那儿，坐那儿。
1: 你来的正好，哎，我看这两天啊，维安太累了，我给他熬了排骨汤，你先尝尝。
2: 阿姨，您别忙了，我这次来不是找维安的，我是专门来找您，想跟您聊聊关于维安姑姑的事儿。

0: 现在阿元长了动脉瘤，这个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你别自责啊。
1: 阿英，我希望代表协会，给你们相应的经济补偿。这次住院费以及之后的护理费，都由我们协会来出。
0: 那可不行。小朵，你是伟安的师兄，从他姑姑发病以来，你给我们帮的忙太多太多了。我跟你说，我真的不能再麻烦你了。
1: 姑姑最近恢复的怎么样？停药之后，她感觉如何？
0: 说实话，不太好。这药停了以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这肢体的反应就更差了。越是这样，他心里也越是不好受，有时候啊就发脾气摔东西。
1: 阿姨，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要不这样，我给姑姑安排一家疗养院，这样也能让您别太累，也能替您负担一些。
0: 不用，我都退休了，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哎，我照顾她可以的。
2: 阿姨，疗养院在运动康复和心理疏导方面都能给姑姑更加专业的治疗，而且对于延缓舞蹈症的发病进程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0: 哦，是这样啊。那这疗养院贵不贵啊？
2: 这个疗养院和协会签订了年框协议，只要我们安排人进去住，是不用任何额外的费用的。空着也是空着嘛，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0: 那太好了啊。这个事儿吧，我还是得跟维安商量商量。
2: 阿姨，以维安的脾气性格，您要跟他商量了，他怎么可能欠我这个人情啊？再说了，现在对于姑姑来说，疗养院是最好的选择。哎，要不这样。过两天，您先带姑姑去疗养院看一看，如果姑姑满意的话，您再做决定。
0: 好，对对对，阿元自己看看最好了啊。
2: 当然，您别跟伟安说是我介绍的。
0: 我知道了。

0: 喝。翻译的工作完成了。
1: 嗯，结束了。对了，我找了几家疗养院，你看一下。
0: 不用看了，我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
0: 嗯。
1: 怎么安排的？
0: 就是 A 栋503那个大姐，我买菜经常碰到她的。她儿子啊，从国外回来，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型的疗养院。她说刚开业，可以给我打折。
1: 7万8绕的关系能打多少折？93。
0: 就三折。
1: 三折？
0: 哎，
1: 怎么可能啊？这能靠谱吗？
0: 这靠不靠谱，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姑姑喜欢吧？好是挺好的，但是你确定三折？哎，这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这小金库就能解决了。就算三折，这每个月得4000呢，你那退休金哪够用啊？
1: 前段时间炒股了，挣了点小钱。
0: 你跟人小孩打麻将都能输钱，你学人炒股啊？
1: 怎么说自己妈呢？
0: 这不就是那个A栋503那个大姐，买菜大姐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啊？对啊，人家不是学金融的嘛，是吧？她有点内部消息嘛，再加上你妈我聪明美丽又机智，这不就小赚了一笔吗？这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对你这么好，
1: 这臭丫头又没正形。
0: 我去看看姑姑。
2: 文安的姑姑今天办理入住，疗养院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护工是护理专业硕士毕业，年纪、资历、学历都符合您的要求，保证苏女士住得舒适又满意。好。哦，还有，跟疗养院那边打个招呼，别让任何人打扰姑姑养病。
1: 这是自然。
2: 行，你去忙吧。
3: 十八号了吗？帮我催一下吧，我快超时了。16号，16号，16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没事。
3: 他们过得好充实啊。以后我不当医生了，我就去送外卖，收入和现在差不多，主要是心不累。
4: 干嘛？宝宝的医生不当，送什么外卖啊？没什么。哦，你明天要主刀剁手术啊？
3: 只是暂时排的术，还不一定用我呢。毕竟咱们医院优秀的医生那么多。
4: 走，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江江？
5: 你什么时候学的柔术？我怎么不知道？
4: 上次李医生在酒吧大显身手，我就觉得特别酷，所以我就学了两手，防色狼。
5: 防色狼？我是你男朋友，我又不是色狼。
4: 方明凡。
5: 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心魔，不是我战胜你，就是你战胜我。你要全力以赴。不太好吧？我万一伤到你怎么办？我可是练过的，你想伤到我还真没那么容易。来，
4: 那我来了。
5: 来。呀！啊！
4: 疼疼疼疼疼！江江饶命啊！我饶命！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5: 方明凡，你打不过我就想着求饶，不想上手术就找借口。如果你每次都想好退路，你永远都赢不了。
4: 你不懂，我只是怕伤到他们。
5: 怕，永远都知道怕。你个懦夫！
4: 我不是懦夫啊！我不是懦夫啊！

0: 方明凡，你遇到事情总是逃避，活该当小老板的跟屁虫。难怪贺晓光瞧不起你，谁会瞧得起一个懦夫？
1: 我不是懦夫，你。

0: 这台手术你已经烂熟于心了，相信自己，你没问题的。哎，
1: 小老板，还是你当我遗嘱吧。
0: 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顶上去。我待会儿还要去呼吸科会诊，我已经交代贺晓光了，他会做你的遗嘱。关键时候，他会帮助你的。
1: 为什么是他呀？
0: 为了让他见证你的成功，好让他以后不敢再轻视你。

0: 小老板，你要进来吗？
1: 我不进去了，我就是来看看。
2: 顾医生，你要觉得实在不放心啊，留下当医助吧。
1: 这台手术方明凡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了，只要你不掉链子，就没有问题。
0: 小老板，你还是回去吧，别在门口站着。你在这站着，我还觉得这个手术室不是我的呢。没事，放心交给我。
1: 好，一会儿见。
0: 好。

0: 我爸最近性格特别孤僻，也老忘事儿。我担心他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经常带他旅游。这次旅游回来就高烧不退。从核磁上看，木上脑是系统扩张积水，小脑萎缩。他平时走路摔跤吗？走路不稳，得有人看着，有时候还要坐轮椅呢。
1: 吃饭睡觉呢，都正常吗？
2: 这次住院就吃不下，有人喂了勉强能吃两口。
3: 我待会儿开个单子，做个腰穿，看看脑脊。啊，好的好的，谢谢医生啊。爸，怎么了？爸，哎，顾医生，把这个带上。
4: 发生什么事了？
3: 早上一个病人患者血检检查出了肺鼠疫一二三杆菌，根据疾控中心的指示，现在整栋楼紧急闭环管理，任何人不得进出。顾医生，你看要不要先跟家里人报个平安？
4: 好。
3: 我手机落在科室，没有带过来。那你要不要用我的手机啊？
4: 没事，不用座机，先打个电话回科室。
3: 嗯，好。

0: 顾医生，现在整栋楼只有你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耳鼻喉科刚刚也提出需求，需要呼吸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共同会诊。
1: 行，我现在就去。
0: 好。

0: 去 ICU 观察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之后转到普通病房。
1: 谢谢医生，
2: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没事，
2: 谢谢。
0: 小老板，嗯，小老板还没回来。
3: 方明凡，你刚做手术还不知道吧？住院楼里出现了一例肺鼠疫阳性，你们小老板被封在里面了。
0: 对不起，
2: 方明凡，
0: 秋秋，
2: 怎么样？手术成功了吗？
0: 很成功。
2: 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你真棒。
0: 江江，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鼓励我，有你在，我才能克服心理障碍。
2: 你怎么了？手术成功你不开心啊？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
0: 听说住院部发现鼠疫患者，小老板被困在里面了，我很担心他。

0: 喂，静静。
1: 喂喂啊，不好了，顾医生他可能有危险。
0: 什么意思啊？
2: 我来跟他说。喂喂，
3: 小老板今天早上去呼吸内科会诊，从一个患者的痰液中检测出了鼠疫1、2、3菌，现在住院
2: 部的整栋楼都被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0: 肺鼠疫，那可是甲类传染病，感染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
3: 现在整栋楼正在
2: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应该很快就能控制住。
0: 好，先不说了，我打个电话。
3: 哎，喂，你别打了。小老板今天会诊的时候没带手机，他手机在我这儿呢。

0: 出了趟，啊，去哪儿出差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徐贵使，那个早就订好了，忘记跟你说了。啊啊，那这样，我给你下点清淡面，吃完了你再走啊。
1: 来不及了，我要赶飞机。
0: 这么急呢？啊，哎，啊，
1: 慢点，慢点，慢。
0: 妈，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广场舞先别跳了。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1: 哦，
0: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1: 好好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玩。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来，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0: 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阵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周瑜打黄盖，<笑>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2: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
2: 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啊！
1: 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

0: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妈，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广场舞先别跳了。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1: 哦，
0: 有事情我打电话。
1: 好好好。
0: 哎，走了。哎哎哎，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我乖乖等你回来啊。
1: 放心吧，走吧走吧。

0: 喂，小杜啊！喂，师兄，
1: 刚才兰姐给我来了个电话，你是不是有事瞒她？
0: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你可以跟我说实话，
1: 我才能想办法帮你一起瞒她。
2: 华人医院出现肺鼠疫的事情，你知道了吧？我想去医院帮忙，但是我不能告诉兰姐，她会担心的。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阿姨啊，我跟文安联系过了，她确实去外地出差了。第一例确诊的患者，男性，60岁，京海本地人。 他上一周在西北旅游，前天突然出现高热，他在村卫生室治疗效果不佳，转入我院，48小时细菌培养的结果为鼠疫杆菌阳性。那么基因测序检测符合鼠疫目标基因序列，从今天起，医院紧急封楼，目前正在排查密接人员，一旦发现，立即进行严密隔离。
3: 同步还要进行隔离区内全部人员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一切听从市疾控中心的指挥。有情况随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再就是做好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工作，必要的话随时准备封院。再就是隔离区要保障物资供应，要注意安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
4: 哎，你们是什么人？这栋大楼已经被封了。
5: 王大哥，我们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在职医生。
6: 我也是医生。
4: 你这个证件是临时的，临时工不能算是医院的员工。这，
5: 我说什么来着？
4: 你也不能进。
5: 我为什么不能进？
4: 现在这栋大楼要进行封闭管理，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者是有院长的特殊批示，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进出。
5: 但是，
4: 苏文，我告诉你，你可别硬闯。
7: 就算我退学，我也知道传染病防治法。
4: 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你为了小老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挨棍子挡枪子儿，闯个警戒线算什么？
5: 我只是想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
7: 这个鼠疫本来就很危险，万一……
5: 没有万一，不要乱说话。
4: 什么？
7: 不是。
8: 他怎么封在呼吸科了？不行，楼都封了，谁都没这特权。别胡闹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等着防疫办的处置结果。
9: 怎么了吧，呼吸科？出现一例鼠疫阳性，你弟弟被封在隔离区了。
8: 怎么会呢？他不是省外的吗？怎么跑到呼吸内科去了？
7: 他一早上过去会诊，事发突然就封内出不来了。
8: 爸，对付鼠疫，需要链霉素，肌内注射，易感病人还需要服用预防性的药物。如果医院不够，杰辉随时向全省调配。

0: 张先生的肿瘤呈广泛性筛状生长，实性部分沿前中颅窝的叠框颅底生长，向眶内眶周延伸，浸润海绵窦和蝶胺外侧腔隙。初步判断应该是巨大腺样囊性肿瘤。这种情况需要尽快通过鼻下镜手术做一个病理分析，才可以进一步的确诊。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上手术？
2: 这种肿瘤最大的特征是颅底侵犯和颅内扩展。
1: 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手术，情况会有好转的。
3: 医生，你可得救救他呀！
4: 特殊时期不要有肢体接触，配合一下工作，谢谢。
1: 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3: 谢谢，谢谢医生。
5: 医生，还没吃饭吧？
6: 没事，没事。
7: 你把那个药给他，好好休息。

0: 还是没人接吗？估计你不在，你们科室的人都忙疯了。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的话，用我的电话吧。也不是什么火急火燎的事情，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科室有个医生，他今天第一次主刀手术，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能让顾医生这么挂念的人，一定是个可造之才。
2: 顾医生，上午神经外科有一个姓方的男医生打电话找你，当时您在别的科室？
3: 对，就是他。
2: 手术成功了吗？这我不知道，不过听他的语气好像没有什么异常。那就好。
0: 您这么着急，就是为了关心同事啊？
2: 你不关心一下女朋友？我先去忙了。

0: 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苏维安，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
1: 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用不着你提醒。

0: 你好，你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
1: 不认识。
0: 你好，你认识神外的顾医生吗？
1: 不认识。
2: 小姑娘，快走吧，你都在这等一天了。
0: 我就在外面等着，不耽误您工作。
2: 这个顾医生到底是你什么人啊？
3: 喂，
0: 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来办点事儿。你怎么来医院了？
0: 我想进隔离区帮忙，但是不让进。
3: 你是来找顾云珍的吧？听说她被封锁在里边了。
0: 你有她的消息？
3: 她应该没事。我刚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没有收到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
0: 太好了。
3: 你很担心她？
0: 没有，我担心我的尾款，他还欠我尾款呢。
3: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你看样子也没吃晚饭吧，别有低血糖了。
0: 不用了，没什么胃口。
3: 吃饱了才有力气追你的尾款吧。你放心吧，医院要是有事的话，会有人第一时间跟我说的。好了，别担心了，走吧。
4: 哎，不好意思，二位，我们打烊了。
5: 啊？
0: 那我们去旁边吃碗面吧。
3: 不是，你这不是还有这么多汉堡吗？不卖了吗？还是今天只做外卖生意啊？
5: 华人医院不是封了一栋楼吗？医生和护士啊，患者还有家属，这都没吃饭呢。这汉堡是给他们留的，这一会儿就送过去了。
0: 外卖现在可以送进去吗？
5: 可以啊，医院主要是控制的是院内的感染，我们跟医院都已经联系好了。我们把汉堡放在门口，然后里面的人再把汉堡拿进去，分发到各个楼层、各个科室。
0: 不好意思啊，我可不可以在包装上写几个字？

0: 苏妍又在闹了。慧云，欠你多少钱啊？这个节骨眼儿还有汉堡追杀他，
1: 很多很多，多到他再不出现就还不完了。现在
0: 小姑娘可真不好惹啊。要不我帮你一起写吧，这样能快点。不用了。
1: 他只认得我的字。
0: 哦，那一会儿还是我开车送你吧，这样能多装一点，速度也能快一点。
1: 谢谢师兄。
2: 开大奔送来的。

0: 你们要找的人可真幸福啊！喂，快那边，那个外卖装去了。潘老师，你们送来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你好，你认识顾云峥，顾医生吗？顾云峥，他是哪个科室的？在几楼？要我帮你找他吗？不用了，辛苦您了。谢谢。
1: 薇安，我送你回去吧。
0: 别忘了，我在出差呢。我怎么把这事忘了？那我帮你找一个住的地方吧。不用了，我去江江家住一晚。你先回去吧，师兄。
1: 行，那你到江江家给我发消息。
0: 注意安全啊。
2: 你看，咱要不要给他打个镇定剂？
3: 走。姑，别激动，去拿几包和纱布。

0: 你们先出去吧，姑姑，你忍一下啊，我帮你处理。我根本感觉不到疼。
1: 姑姑，护工还有护士哪里做的不好的，您直接跟我说，如果要加人，我帮你安排。
2: 我想继续服药。
1: 什么药？
2: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感觉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前一阵子明明好多了。

0: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问一下，您是否知道，HDQ39这个项目投了3年，药效我最清楚，动脉瘤跟这个药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用药了，您得退出药物试验。这个药对我很有效果，小杜。
1: 我求你和温教授说一下，我想继续试药。
0: 可这是违规的，我不能这么做。而且你现在出现了不良事件，按照流程的话，要上报伦理委员会。如果您不退出，很快会有人来随访的，到时候可能要让您强制停药。小杜，我求求你，我想继续试药。
1: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姑姑，药，我想办法给您弄来，但是这个名字是您签的。

0: 是我欠他，我欠他。姑姑，这个事情只有咱俩知道，不能跟任何人说。
1: 我不会说的。

0: 我不用了，谢谢。奇了怪了，今天门口有个女的一直在找顾医生，每个进出的人都要问一问，说上哪个科室的来着？反正我们科室没有姓顾的。
1: 妈妈，谁是顾医生啊？
2: 顾医生不就是那个哥哥吗？
0: 顾医生，有人喊您回电话。
2: 这是维安的自己。你说的那个女的在哪儿？她在那儿，
0: 那个拉了警戒线的大门口。
2: 来，我可以接下你的电话吗？谢谢。
3: 是我，
2: 顾云峥，你在哪呢？你往楼上看。维安，我今天去呼吸科会诊，手机落在科室了，
3: 我都不知道你在找我。
0: 维安，你在哭吗？才没有呢。对不起，维安，我让你担心了。但是，
3: 我知道你担心我，心里还是很暖的。
0: 我才没有担心你呢，我在担心我的尾款。 既然你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哎，维安，别挂电话，
3: 我想再听听你的声音。
0: 你在里面不忙吗？忙，超级忙的。
3: 所有科室都缺人手，哪里缺人手，第一时间
0: 叫冲上去帮忙。我想多听听你的声音，给自己充充电。这样才有精力战斗嘛。你在里面把口罩戴好，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2: 情况一定会好转的。
3: 好。
2: 你也是啊，一定要注意好防护。

0: 怎么了？喂，吴文章。
1: 放松，放松，呼吸，呼吸，放松。不行，气道梗阻太严重了，给患者上西坦，快！

0: 快，立刻带顾医生去做 PCR 核酸检测和细菌培养。
1: 进去吧，小姑娘，您会说外语吗？我们刚刚收到医院通知，目前国际部正在招募翻译志愿者，录取资格需要院长审批。
0: 院长，
2: 今天下午进行了全员的 PCR 核酸检测，紧锣密鼓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流行病学排查工作。 确诊病例和密接人员名单也是刚送到我手上，我向大家公布一下。一共是3例确诊，9名密接。

0: 一位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在名单上，是神经外科的顾云征医生。
1: 喂，
2: 喂，师兄，你能给你爸爸推荐一下我吗？我会法语和英语，
3: 而且我懂医学常识。我申请以
2: 翻译的身份进入隔离区的国际部。
1: 喂，你听我说，顾云征在密接名单。
3: 什么？
4: 应该已经严密的隔离了。
1: 就算你进去，也找不到他。
4: 肺鼠疫的死亡率
1: 高达70%。即使这样，你还要去吗？
3: 我要进去。
1: 好，我帮你。

0: 师兄，你陪我去吧，很难见的大手术，乔小脑角区脑膜瘤切除术。
1: 这么激动啊？是王焕忠王主任的手术吧？
0: 是顾云珍顾大医生的，听说他介入显微开刀样样精通呢，而且他还一直保持着手术台零死亡率的记录，厉害吧？
1: 啊，我还有事，你自己去吧。
0: 好吧，那我自己去了。
1: 为什么我不管做什么，你们的眼里永远都只有顾云珍？

0: 8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803隔离病房已腾空消毒完毕。
1: 顾云珍的病房，他怎么了？
2: 看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运气确实会好很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可是有的人一抬头，珍贵的暗夜彩虹就挂在那儿等你。薇安，我来了。

苏然，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经专家评估，本楼已达到解封标准，即日起解除封控。

昆昌，你别吓我好不好？我骗你的，我不是不喜欢你，我也不是不后悔。 只是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

0: 我喜欢你，很喜欢阿雪。从第一次见到你，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直到我们在拉卡要重逢，我想见你。 但是我不敢见你，因为我害怕我的秘密被发现。像我这样一个打自然的淘汰品，我怎么配得上你呢？但是如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我一定会勇敢一点。 别离开我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只要你可以回来，我什么都答应你。
1: 说话算数了。

0: 已经解封了，你没收到通知吗？不然你怎么能畅通无阻地跑到这里来？
1: 眼睛却落于你掌心的
0: 韦安，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

0: 别哭了，你戴着眼镜，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擦眼泪。
1: 你没事就好。顾云峥。

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20号通告，按照分类分批的原则，今天封控封闭管理区域有序的解封。同时，从今天开始，华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解除封控。

0: 等等，转身，一、二、三。哎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化妆了？哎呦，真好看！哎，新裙子呀？是吧？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呀？啊？
1: 什么呀？我去找江江，那么久没见，
0: 哎。

0: 令人主诉。
1: 主诉为好几天没见到自己的男朋友了，心慌胸闷，食欲不振。
0: 诊断为相思病，顾医生保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快点啊！
1: 去哪儿啊？
0: 要来不及了。
1: 你今天不是做了三台手术吗？不累吗？
0: 你是在怀疑一名外科医生的体力吗？我有一件一直都想跟女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我都想了很久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这就是你说的，一直想跟女朋友做的事儿。对啊，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看。你说我在医院，我总不可能把方明凡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叫来电影院，这也太奇怪了吧？不过以后我就不怕了，有你在，我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恐怖片。
1: 你又想套路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0: 我套路你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害怕往你怀里钻吗？没有，我是真的害怕。
1: 别装了。
0: 不敢看。
1: 有个电影说。
0: 遇到鬼不能叫，否则你的舌头会被拔掉的。我不相信。来，来，这样啊，我就不害怕了。
1: 这都是套路。
2: 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为官。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2: 是你的孩子，
0: 审判，
2: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哪里？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
1: 素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一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
0: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哎呀，只要我见到温教授本人，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团队的人肯定能找出问题的，还轮不到我一个退学的医学生自不量力。
1: 你比他们都有资格，而且你也更有能力。
0: 投入产出比太低了，有这功夫，我还不如多跑几个场子呢。
1: 张和呢，应该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挂到专家特许。
0: 对呀，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2: 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
1: 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
0: 又提这个事情。
1: 哎，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
0: 那你说吧，要怎么样才开心？
3: 温教授你好，我叫苏维安，我姑姑参加过。

0: 该一直逃避。
1: 对啊，我这颗心是一片一片拼回来的，一定要好好呵护。
2: 麻烦帮我单开一间。实在抱歉，女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了。
1: 跟我没有关系啊。
3: 哎，你好，我是负责会务接待的 Leo， 入住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是华人医院的顾云峥。我们俩现在需要再多开一间房。
3: 实在是抱歉，酒店今天客满了。顾教授，您的房间出什么问题了吗？
1: 这位是和我同行的苏维安女士，我在报名登记表上标注过性别，但是现在我们俩被安排在了一间房。
3: 啊，那我查一下啊。没错啊，这位苏女士之前没有在出席代表的名单上，作为您的随员，我们是按照您家眷的身份安排食宿的。难道她不是您的家属？
1: 也不算完全不是吧。
3: 那就是了。参加这次神内年会的人员很多，酒店的房间比较紧张，我们安排也比较困难，所以还请顾教授能多多理解一下啊。
2: 完全没有空房了吗？抱歉，真的没有了。
1: 你看，麻烦你再查一下呢。
2: 好。哎，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今天晚上还有空房吗？好的，谢谢啊。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还有空房吗？
4: 这么晚了，很难临时订到房的。
2: 谢谢您了。
1: 怎么说？
2: 今天晚上就先凑合一晚。
1: 我都行啊，看你了，谢谢啊。

0: 一张床，谁先抢到谁睡床。
1: 喂，别吓！喂，明明就是你少订那间房啊！还说什么慢慢来？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2: 小苏同学，你可不能诋毁我的人格啊！

0: 小苏同学，这才叫套路，懂吗？
1: 怎么那么硬啊？腹部肿块，该去找 CT 了。害羞的时候吗？
0: 你再仔细摸一摸，嗯，究竟是腹肌还是腹部肿块？
1: 洗澡去了。
0: 洗澡？

0: 我是说睡前洗个澡，你别误会了。
1: 苏同学，到底是你误会还是我误会啊？你自己思想不健康，可不能赖我。
0: 你思想才不健康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9: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了七十五年看哪，过不了廿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高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古的念我卡，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蛮放手嘛，看还不如不蛮的小卡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卡胖，
2: 都很卡胖，
0: 看着老卡拉开。
2: 哎嘛，静悄悄，哎嘛，静悄悄。
0: 我有呢，我是高龄高龄小，也是高龄小。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

0: 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来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都会唱的。

0: 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就从起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别过六天，现在还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改了时间，六天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在很多组大哥的五家店，每家店可是的五家上，不存改我都开二五六百。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灵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1: 这家公司有问题。
2: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又是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啊！救命啊！
16: 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姆。

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0: 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四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父辈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三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子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

0: 前十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三天。
1: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沙尼色老人。
0: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河头呢丰富多彩，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唱山歌的在这边耍，还要动游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1: 活动将持续整整一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你干嘛不早说呢？你早说，说不定这桌子都已经做好了。
1: 首先呢，我没有向同事袒露心声的习惯。不过，自从你成为我的搭档之后，我确实有想过要告诉你。
2: 什么时候啊？
1: 你还记得在龙关镇那一次吗？你飞车救我，之后因为我对你有所隐瞒，冲我大发脾气。
2: 那当然记得了，我现在还生气呢。
1: 那天晚上在大排档，我原本是想告诉你的。
2: 那你干嘛又没说呢？
1: 后来不是聊到了你的父亲吗？
2: 好像是这么回事。
1: 我感受到你是一个义不容情的女孩，对于父亲犯下的错误你都不能原谅。如果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你，我害怕换来的是嫉恶如仇的眼神。
2: 你的情况跟我父亲情况又不一样。是个搞研发，但是实力又不够，所以他想办法去窃取了别人的资料，证据确凿，当时整个社区都轰动了，阿尔法公司也因此破产了。
1: 阿尔法公司？
2: 当时在西海岸很有名的一家科技公司，我父亲是那一家公司的技术总监，我母亲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社区里的沙龙会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吃吃喝喝、聊聊艺术、华而不实的那种沙龙。
1: 我就是个穷留学生，我哪里知道高档社区的沙龙是什么样子？哎，你父亲是一代移民吗？
2: 他30多岁过去的吧。
1: 我听说，很多的一代移民在国外用的还是中文名。
2: 对啊，我父亲虽然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David， 但还是会习惯用自己的本名简茂生。怎么了？
1: 没事，我平时夜访时候很少做手工。
2: Sorry。
1: 今天就到这儿吧。
2: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你怎么了？
1: 送你出去。

0: 抱歉，我就不送你了。
1: 哦，那你累了就早点休息。
0: 喂，你在店里吧？

0: 刘毅苏三的交往，如果存在办公室恋情，收集证据。
1: 夏先生，老板在上面等您呢。
2: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早就知道简言是简茂生的女儿。当年红杉案阿尔法公司的被告人简茂生，我一直以为他拿到好处之后就远走高飞，人间蒸发了。是简言告诉我，他因为红杉案倾家荡产，骨肉分离。
3: 等我一下。

0: 跟简茂生相比，你才是红杉案最大的受害者。他自愿跟杰森勾结，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是咎由自取。而你呢？你被他们害惨了。非法入侵红杉公司主业，攻击红杉公司数据库，窃取项目成员名称。
1: 商业泄密，我没有泄密。红杉已经聘请了商业调查公司，拿到了全部证据。证据显示，你把实验数据卖给了阿尔法公司。
2: 红杉项目是我和我朋友的创业项目，我怎么可能把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心力给别人？
1: 不要再想欺瞒掩饰了。红杉聘请的商业调查团队现在已经在阿尔法公司，找到了污点证人出面指证，证明是你主动。
0: 泄密给阿尔法公司的，他们已经达成和解协议了。现在只剩下你和阿尔法之间的问题。
3: 阿尔法，只要你尽快签字确认，阿尔法愿意不再追究你的责任。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如果你早听我的，你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
4: 早该猜到，他们都姓简，我们都曾在西海岸待过。他的父亲因为商业欺诈被起诉，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就是阿尔法公司的简茂生？
0: 因为你从来都不愿意去那么想。

这两年，我一直想当面问问简老师，为什么要做？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在毁了我的人生的同时，也毁了自己的家庭。为什么？为什么？

0: 事情已经过去了，简萌生也受到了惩罚，你别再折磨自己了好吗？
1: 我曾经笃定有两个人策划

一个是杰森，一个就是简茂盛。我为了扳倒杰森，我在陆逊待了10年。我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简茂盛的女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不会那么激烈的反对你们两个人交往。 我知道你很喜欢他，我也知道景言是个好女孩，但我更知道你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语言多想刀刃。

0: 小妍。
1: 哎，黄阿姨，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干嘛不回家呀？
1: 歇会儿。
0: 是不是今天上班特别累呀？感觉很疲劳。
1: 没有，就是跑步跑累了。啊，让阿姐啊，来，我帮你洗。
0: 不用不用，你这么累了，赶紧进去休息吧啊！一会儿我扔完垃圾，给你做宵夜吃。
1: 好呀，
0: 进去吧。嗯。
2: 太多了，太多了，够了，够了，够了，拿掉点，拿掉点，太多了也不好吃的。哎呀，太少了，太少了。
0: 哎，我跟你说呢，哎，包好的时候对吧，弄点水，看到吧？
2: 我想好了啊，多包点春卷放在冰箱里，早上拿出来一蘸就好了，
0: 方便你在家里啊用早餐。嗯，你还要不要给同事带早餐呢？
1: 不要，他们有早餐吃，用不着多管闲事。
0: 哎呀，那太可惜了，这可是小黄鱼的信儿啊！上次你小黄鱼买太多了，你们吃不完，我想了个办法，把它剁成泥包春卷吃。
2: 你不带去公司嘛，那我就带给老李好了。
1: 老李是谁啊？
2: 你有你的小黄鱼，我就不能有我的老黄鱼啊！要说抓住男人的胃嘛，你黄姨还是很有一套的。
0: 我只配天天在家里看肥皂剧啊！我也想出国旅游旅游的。要说旅游嘛，我总得先找个伴儿了，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蛮好的蛮好的。
0: 可以，但一般人我是看不上的，不然我也不可能单了十几年，是吧？我一旦看上了，我是绝对不放过的。
1: 听您这意思，是您在追他呀？
0: 追什么追呀？他又没讨好我，追什么？
1: 而且，好像还没追上嘛。
0: 哎，小燕，我跟你说，这就像跟买菜一样的，你总得挑挑拣拣，是吧？直接拿货有什么意思了？要的就是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叫什么？就叫谈朋友。哎，就像这春卷是吧？你看，哎，包好了以后呢，油里面炸一炸，擦一下。然后呢，放在嘴里面嚼一嚼，好吃嘛你就吃，不好吃就不要吃了。
1: 那能吃到当然是好了，你就怕都已经到嘴边了，你就……
0: 哎呀，我告诉你，春卷儿不行嘛，锅贴、饺子、大馄饨也可以的，了不起葱油饼也行啊。我对自己的厨艺很有信心的，我就不信他什么都不吃，绝食饿死啊！不可能的呀，来来播呀。

0: 欢呀。就比如说，假设老李他已经在别人那儿吃饱了，怎么办呀？
1: 哎，小严，你们公司旁边有很多饭店吧？中餐、西餐、自助餐、快餐是吧？可你绕了一圈，还是喜欢黄宇做的上海餐呀？知道为什么吗？我抓住了你的胃，就抓住了你的心，晓得吧？得，
0: 黄宇以后天天回家吃饭，我跟你学做菜，帮你拿下老李。
1: 你这电灯泡瓦数太大了。
2: 喝点水。我第一次见你哭成这样。
3: 没事，坚持坚持到家就行了。
2: 回家有人照顾你吗？你今天晚上去我那，我明天早上送你去公司。
3: 不行，我得回去，你帮我叫辆车。
2: 这样怎么回去啊？你这样我不放心你。
3: 那这样，我回公司，小考在公司呢，他能照顾我。
2: 夏冬，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喝多，你宁愿让同事照顾你，你也不愿意让我陪你。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3: 就是因为在乎你的感受，所以我帮我叫辆车吧。
2: 好，我送你回家行不行？我送你回家好吗？我先上车，我们先上车。
4: 你帮我把他扶上车。
0: 黄阿姨，发了这么多春卷，老李头他食量怎么样啊？要不明天你还是帮我留两个，让我带到公司去吧。
1: 可以啊，黄宇你买的面粉也是你买的，你要送人干嘛问我呀？
0: 我怕老李不够吃。
1: 春卷本来就是包给小黄宇吃的，老实说，你是不是喜欢吃小黄鱼啊？
0: 我喜欢啊，我一直喜欢吃。
1: 哎呦，我是说那个小黄鱼。
0: 啊，不知道，没吃着过，这条鱼太难啃了。不过吃定了。

0: 小姐也喝多了，不太方便过来。喝多了？哎，就他们俩。啊。嗯。薛小姐也觉得不妥，想来想去啊，只好给送到这儿给您来照顾了。
1: 当然不妥了，我来吧。啊，谢谢啊。哎，你先走吧。
0: 行，我先走了，王阿姨。
1: 好的，慢走。好的。好，再见啊。
0: 你看你。

呀，这个时候回来，还喝醉了酒，还说要把小妍介绍给你，人家都要男朋友了，妈都急死了，你赶紧把人家抢过来呀！跟聚聚一起纠缠干什么？我早就跟你说了，那女孩子心眼太多了，不合适当老婆。看看你这个样子，要是让小妍看到了，能衰死了呢。

0: 妈，
1: 儿子，
0: 我错了。
1: 儿子，
0: 我错了，妈。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啊，你改了就好。
0: 我错了。怪他们不好，都是他们的错，都怪他们。
1: 不说了，儿子，先睡一觉啊。

老头子，如果你在天有灵，就保佑儿子别再让他这么痛苦下去了。我要过去重新来过，好好找个小姑娘，好好过日子。 年轻的时候，他犯点错在所难免，他已经付出代价了，就可以放过他了。

0: 醒了。来，喝点果汁。头疼不疼啊？啊。昨晚上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还在菊薇家里。你难得回来一趟，还喝醉了酒，你让妈怎么放心嘛？
1: 没事，我就是跟菊薇叙叙旧，多喝两杯。
0: 菊薇家里条件是挺好的，我们两家也是世交，但她要做我儿媳妇，我不喜欢。
1: 谁要做你儿媳妇？
0: 她怎么想的我不管，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晚上回来动静大不大？有没有吵到你那个房客？
0: 你说小严啊，他不知道你过来，你这个样子，我当然不让他看见，对吧？不过我跟你说，这个女孩子倒是真不错。哎，来来来，别睡了，赶紧起来去吃个早饭，认识一下。快快
1: 快！多是酒味啊！
0: 行行，这第一次印象很重要。
1: 好，
0: 那我让他先走，他走了你再出来聊啊。
1: 好，
0: 快去。

0: 小云，哎，花阿姨早。
1: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昨晚上没睡好啊？嗯，
0: 睡挺好的呀。我晚上一觉都没醒。
1: 啊，怎么想起来做早餐了？
0: 别的菜不会做，炸春卷我还是可以的。
1: 哎呀，糊了，赶紧拿起来呀。

0: 颜色还蛮好的，
1: 是不是给小黄玉做的呀？不是，盒饭里带走的是给自己的，剩下的是我们两个的。好了，你炸的全部带走，两个人的份儿，我自己吃呢自己炸。
0: 怎么了？
1: 哎，赶紧上班去吧。
0: 你不是让我陪你吃早饭吗？
1: 这个春野凉的不好吃，陪小黄一起。
0: 行，我知道了。

0: 谢谢你的顺风车。啊，不客气，司总。你扫这个，扫这里就可以了。谢谢啊，我先上去了。好。
1: Yes，
2: 脚伤了？你们弄的电梯缝通风口还是下水井盖啊？
3: 是地铁，是地铁的早高峰，被人踩了。
2: 那谁让你穿成这样去挤地铁的？
3: 因为我的专车放我鸽子呀。
2: 聊什么呢？
4: 在聊我的专车，说好的送我来上班，结果去接别人去。嗨，
2: 行行行行，哎，喝这个，没打开的，解气又解腻。
4: 有可以吗？
3: 没有。
4: 哎，老大竟然没换衣服哎。

0: 100块。
1: 什么100块？
2: 我减肥也没有换衣服，
0: 面容憔悴。
1: 哎，你们，我跟你们100。老大每天加班这么累，被你们说这么龌龊。
0: 宝峰，我信你，下100。
1: 哎，怎么？行啊，小卡。哎，亏我还觉得你是一个天真浪漫的纯情死宅。
3: 就这个，你看。
4: 天朵，看看啊，都是跟着我下注的，跟着我赚钱的啊。
0: nice。
5: 当，
6: 气色不错呀，还拿了便当啊。
5: 哎呦了，姐，你今天的衣服也特别漂亮，比昨天还要漂亮。
0: 有了，真
5: 输入的100转给我。
6: 他怎么就能换了衣服呢？
5: 输入的100红包发给我啊！
0: 赶紧发红包啊！赶紧发红包。
6: 又是。咱们一会儿攒的局，我是不是应该抽点份子？
0: 不算了，就算了啊！
5: 你们两个人的100免了，
0: 敞亮。
7: 太贵了。
1: 开早会了。
8: 抱歉啊，我以为是千朵在通知我开会。
1: 今天早上一来，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看，就你一个人躲着我。
8: 我没有躲着你啊，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来没有换衣服吧，所以大家一直在。其实这一切都是误会
1: 啊。那你下一次可以直接换完衣服再来公司，反正离家里也不远。
0: 一朵，一朵。
8: 你觉得我昨天晚上是在哪儿过的夜？
1: 你在哪儿过夜，是你的自由。
8: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本来我还以为昨天夜跑之后，我们可以成为互相坦诚的朋友。啊，看来是我误会了。
8: 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
1: 不过没关系，我也没想过你是怎样，我只会想我应该怎样。
8: 你是怎样？
1: 我不会放弃。我会坚持自己想要的结果，不主动。

0: 不拒绝，不负责，这可能是你的风格吧。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会坚持，我会主动，我会对自己负责。
1: 两位领导，开会了。

0: 《鹤鸣》秘籍，传下来的呀！哎，行，快给我！别，你会弹吉他吗？
1: 不会啊。
0: 那你是怎么拨动我的心弦？哎，你看，你脸上有点东西。
1: 有什么？
0: 有点可爱。哎呀！
2: 我说这些会不会显得不真诚啊？会不会显得很油腻啊？我就帮你试试。哎呦，老大，今天气色不错啊。嗯。
3: 问个事儿。
2: 你们有谁记得我们公司几年前做过一个叫辛普森的项目？3年前，
0: 辛普森是那个辛普森吗？
2: 是那个体育明星，杀了自己老婆还逍遥法外的那个。
0: 那个项目就是影射的。
3: 这样的案例我们应该能找到很多吧？
0: 那个，我跟签的3年前还没进公司呢，谁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2: 回头把资料发你就行。
3: 不用那么复杂，这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浙江的富豪。
0: 利用自己的情妇洗钱，然后让情妇顶包的事儿。
3: 我记得那家伙还不止一个情妇，接二连三搞了好几个，业务模式都一样。哎呀，可怜那些痴情女子，付出那么多，最后人财两失啊。
0: 痴情女子说的就跟他们不是为了钱一样。
2: 我说的就是他们对钱痴迷，最后一分钱没捞着啊。
0: 那倒是没捞着钱可怜，还是被人利用可怜，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清楚吧。
2: 你跟老方是有不同的看法。
0: 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为了钱，那他们最有应得。可如果他们也曾经付出过真情，但是被背叛和利用了，那才叫真可怜
3: 了。真情？什么？
0: 我也不会轻易下这种结论，只是多提供一个可能性，以免你们走不必要的弯路，碰不必要的钉子。
4: 我同意。
1: 嗯，同意。
2: 我需要大量的案例去提醒田慧慧。如果说某些细节可以映衬出冯军的行为侧写，让田慧慧产生联想，那么我们从内部瓦解田慧慧和冯军的计划就能成功一半。
0: OK， 小卡，你来收集资料，我来做冯军的侧写。
1: 好。
0: 那一会儿大家一起吃个午饭吧。
1: 哎，好。
4: 我点餐。
2: 不用了。传媒调查的工作量很大，还是各自吃各自的吧。
0: OK。
1: 你准备怎么追冯军的消息啊？
0: 先不说这个，坐。有件事情我跟你证实一下。
1: 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在跟苏赞谈恋爱？
1: 啊！我们没有，这可不敢瞎说。
0: 你在追苏赞？
1: 没有，这怎么可能啊？
0: 你喜欢苏赞？
1: 我能不回答吗？
0: 明白了。
1: 你知道什么了？我可什么都没说。
0: 这件事情除了我，还有谁知道？
1: 千朵，怎么了？
0: 你先出去吧，把千朵叫进来。
1: 哦。
3: 辛普森那个案子是我们一起做的。那几个女人哪个不是见钱眼开，还什么真情付出？哎，这个姐姐是够天真的，我都开始怀疑她是怎么做到高级调查师的。
2: 以前做项目的时候她还没来，我们只能按照一个方案去做。现在她来了，给我们多提供了一个思路。头脑风暴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思路。

0: 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要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就不会把你留下单独开会了。哎，
1: 我就知道嘛。昨天制定的方案，已经快过去24小时了，查到什么了？等你给我的小本本，肯定有收获啊。
0: 而我还打听到一个重要消息，
1: 田慧慧不是户主，想不想知道这房子是谁的？
0: 冯军在上海有3套住房，你说的应该是订湖湾的那一套联排别墅吧？
2: 你确定不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检验的吗？是他自己说的要分工明确，他们负责桌面，我们负责外勤。我绝对没有跟我爸提过任何有关公司项目的事情，一句都没有。那公司里的事呢？尤其是我们自己组员的事，不管是公事和私事，都不要一股脑的跟家里人说。毕竟你父亲是秦客，这个公司上下都知道。
3: 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只是有时候，总公司会对职员进行个人信用评价，从我们嘴里出来的八卦绯闻，说不定哪天就变成了证据。
4: 我跟我爸提过小卡的事情，
2: 这个你不用告诉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你的父亲是公司高层，跟他说话一定要小心。
4: 可是他是我爸。
2: 他应该不会利用我去调查公司员工信息，他会吗？无可奉告。我刚交代你不要去八卦别人的事，我也会以身作则。去忙吧。
5: 钱少，
6: 你什么情况啊？这严姐今天怎么了？这是哪根筋搭错了啊？
5: 多干点事儿，少八卦。

0: 找我。
1: 总部想把你调到东京的事情 ，Vivian 已经全力在拖了。好在你手上还有项目，还有结项和交接都需要时间，但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主要是你这次的调令是乔斯亲自下达的，除非他自己改变主意，又或许超过一半的董事会成员投反对票，否则你肯定要走的。
0: 我知道。
1: 现在所有的拖延时间都是治标不治本。夏冬，你跟秦克之间的关系我很清楚，很不一般。现在秦克又是欧讯最有权势的合伙人，这件事情是否可以请他来帮忙？
0: 这件事情第一时间通知我的人就是秦总本人。
1: 过河拆桥，果然是他的风格。看来这件事情只能再想办法了。
2: 设计项目招标的结果马上就要公布了，下周的冯总、乔总都会去北京参加最后的研讨会，你们可要抓紧时间喽。
3: 是是是，不过唐小姐，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2: 乔总的票早就投给银河了，这是众人皆知的。至于冯总，他的状况你们也是了解的。
3: 没错。哦，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知道你喜欢卡利亚的钻石，所以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钻石项链，你看看喜不喜欢？
4: 看这枚戒指，你未婚夫的品味很好，你能找到好的归宿，我为你高兴。

0: 请你不要把我当作是你们林氏的救星。我早就说过了，生意上的事情，生意场上再说。
1: 是是是，唐小姐这一点说的对，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咱们聊聊冯总如何。之前跟冯总接触呢，老是出现问题，我反思了，一定是我们对冯总不够了解，形成了误会，所以想请唐小姐帮助我们对冯总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样可以有备无患。
0: 冯总跟银河之间的事情我不了解也不关心，关于这个问题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可聊的。今天我之所以来见你，就是想把话说清楚。
1: 请讲。
0: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包括关海林不要来找我。
1: 唐小姐，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困扰到你了？
0: 当然会给我带来困扰了。最近我正在投资一个酒庄，所以没有空腹跟你们闲聊。哦，其实林总也可以考虑一下，据说这个酒庄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
1: 是吗？
0: 不然冯总也不会一掷千金买下酒庄，送他的未婚妻当做新婚礼物了。好了，我该走了。虽然冯总要移民，但我还是实习的职员，必须要打卡上班的。
1: 大小姐，这份礼物我想你还是考虑收下吧。
0: 我是真的不喜欢卡莉拉的东西，那枚戒指是因为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我才收下的。再会。

0: 谢谢你的好意，这条项链不适合我，麻烦你送给更需要它的人吧。
1: 哎，不是，唐小姐，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可以给你换。
0: 不用。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9: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上虞生育服务包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受益人数达4400余人。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6S 服务体系，打造多功能科创服务载体。交通集团传真，抢抓施工黄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去年12月浙江省统一实施生育服务包保障制度以来，我区同步全面落地这一浙友善育硬核民生举措。该政策打破户籍限制，全面覆盖省内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实现政策范围内生育相关费用医保全额保障，让辖区群众真正享受生育费用零自付政策福利，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负担。我区生育服务包政策实行全民普惠、同治同享机制，彻底打通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差异。辖区所有参保孕产妇在每个生育周期均可享受一次全套生育服务包保障待遇，保障范围贯穿孕前产检、住院分娩、新生儿母婴同室全流程，包含四大核心保障项目，其中产前检查服务涵盖血常规、胎儿系统超声、胎心监护等30余项基础产检项目，自然分娩。

0: 免服务覆盖顺产相关基础医疗费用，剖宫产服务保障手术分娩相关医疗支出，新生儿母婴同室服务用于新生儿基础健康监测。针对难产、顺产、转剖宫产、多胞胎等特殊生育情况，政策配套追加保障额度，多胞胎按照胎次递增保障金额，兼顾不同家庭的实际生育需求。参保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出院即可一站式直接结算，无需跑腿提交纸质报销材料，实现即出院即报销，免申即享。据统计，2026年1月8号，我区生育服务包政策待遇享受人数达4441人，切实减轻群众生育负担1722.58万元。下一步，我区将强化定点医疗机构业务培训，不断优化经办服务，推动生育服务包政策落地落细，持续完善生育支持配套体系，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医疗红利降低家庭生育医疗成本，擦亮浙有善育民生品牌。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玉成报道。坐落于曹娥江经开区的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7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近日，区烟草局组织10余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1楼产业展厅与3楼的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1楼展厅内，巨生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铺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步入3楼体验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机器人足球赛对战正酣，机器狗灵活翻越障碍的动作引得众人驻足，脑机赛车随意念操控飞驰，按摩机器人精准适配力道施力理疗，各类互动装置错落百步，员工们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细节，主动上手体验交互项目。围绕技术落地场景与讲解员热切交流，现场氛围活跃。据了解，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由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联合北京亦庄共同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是其核心功能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的 4S 体系基础上，创新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升级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场内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自7月试运营以来，中心既面向公众开放科普体验，也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产业服务，兼具民生科普与产业赋能双重属性。
1: 服务中心自7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类政企研学179场，3000余人次。目前的话，我们还和各类的研究院、高校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0: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方紧抓当前请好施工黄金窗口期，卯足干劲抢抓进度，全力冲刺各节点建设目标，推动项目施工平稳有序，提速

0: 增效。
1: 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全力开展钢材料转运、现场调配等作业工作，各项施工环节衔接紧张，有条不紊。目前项目桩基施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两大基础工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绝大部分施工内容已顺利完成，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坚实基础，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可控，态势良好。
2: 目前项目的桩基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基本在收尾，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桥的钢结构钢管桩支架搭设已经完成了东西两岸引桥两侧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水中央航道区域的四个钢支架的施工，预计在9月底进行钢结构的一个到场吊装。老桥的拆除预计在10月份开始，明年上半年结束。
1: 作为曹娥江沿线重要基建工程，城南新彩虹桥项目的建设推进备受关注，项目团队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底线，细化施工方案，规范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巡检与质量督查，在提速施工进度的同时，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品质，杜绝安全隐患。
2: 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于我们曹娥江航道区域的这个主桥245米拱桥的一个施工，目前进行它的钢管桩支架搭设，每天呢，早上10点和到下午5点，需要一个曹娥江封行来组织施工，另外就是一个80吨的水上浮吊，还有一个将来钢结构吊装的800吨浮吊，是我们这个项目一个施工的一个重点。
1: 据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剩余的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任务计划于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后续项目部将持续优化施工部署，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实行错峰施工、高效施工机制，稳步推进后续钢结构架设、桥面施工等关键工序。据悉，城南新彩虹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南区域交通路网结构，畅通曹娥江两岸交通联系，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助力城市片区联动发展，为我区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近日，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铁路上虞站收费岗亭升级改造工作，淘汰传统老旧岗亭，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化新能源岗亭，立足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理念，进一步优化站前广场基础设施配置。
1: 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岗亭是适配铁路场站场景的节能智能化设施，核心采用光伏清洁能源供给模式，依托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实现清洁能源自发自用，精准匹配岗亭日常照明、设备值守、温控等用电需求。岗亭搭载智能储能系统，可实现日间光伏发电储能、夜间储能供电，初步估计每日可省电30度左右。
3: 这岗亭最大的特色的话，就是采用了全部是新能源的光伏板，包括它的四周跟上顶都有光伏板，可以把白天的太阳能都转换成电能。
1: 此次岗亭升级改造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全新的新能源岗亭空间布局合理，设施整洁规范，不仅改善了一线执勤人员的工作环境，提升岗位执勤舒适度与工作效率，也进一步擦亮上虞站整洁规范绿色的窗口形象。
3: 上虞站这里是第一次采用这个岗亭，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节能降耗效果很好的话，就是别的站的话都会引用。
1: 据悉，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隶属浙江省上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汽运公司将持

许深耕绿色车站建设，以节能降耗、体质增小为核心，持续优化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场站基础设施配置，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节能型设施设备，不断细化能源管控举措，持续降低场站运营能耗，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客运站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这段时间，城北五甲渡公园内的曼珠沙华进入到盛花期，引来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打卡。记者在五甲渡公园看到飞红似火的花海与周边林木交相辉映，细长卷曲的花瓣形态独特，成片绽放时如大地自然织就的红毯，形成了一幅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的自然图景。游客穿行期间，静心欣赏与记录，感受秋季植被带来的宁静与生机。据悉，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木花卉，花形独特如龙爪，其生长习性独特，每年入秋花朵开放，花期不到一个月，花谢后才长叶，具有花叶永不相见的特性。此外，曼珠沙华虽观赏性强，但根茎有毒，球根含生物碱粒克林毒，误食可能引发呕吐、痉挛等症状，且花朵绽放不易，花期转瞬即逝，望广大市民文明观赏，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这份秋日美好。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型？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那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吃经验嘛，那么多数人都吹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您相当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的。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是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一些多年个，亚超中心的房地一块了，范围也大。
1: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那的包子早就到你那里拼筛子嘛，你大家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个里头嘛。这开做消费的时光都真当，包子开起来真的是生山生海了。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不大有人嘛。新闻们在真当个商业里，在我们这个好。
1: 舞台演出、年

0: 货街，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1: 平时在我家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神灵，一般你的太极拳啊、金身气功啊，啊，五岁以后呢，我在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嘛在唱唱歌，还有几个嘛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0: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啊。

0: QQ 贴氛围感的效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那就还是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千层丝很冷的时候，就这样戴上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都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领子。
0: 对，比较帅气。

在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起筷子，备好碗。今夜专怼鲜字头上那把刀。鲜火是人类刻在骨头里的最原始的瘾，是混迹美食江湖最顶级的痛快。当预制菜横行，火成了奢侈品，那更要跟阎王掰手腕，抢的就是那口新鲜劲儿。江湖险恶，让这口鲜活暴击给你回回血。这口生猛

0: 潮汕，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美食闻名天下的海滨侨乡，以独特的潮汕话、精湛的功夫茶和鲜美的牛肉火锅著称。热知识：潮汕最出名的是牛。冷知识：潮汕不产牛，但日吞10万公斤牛肉，空气里飘的都是牛油香。牛在潮汕活不过半天，却在此地永生。
1: 这里2公里内应该不止于20家。
0: 牛肉火锅更是非遗级鲜味信仰。
2: 今天第一天到潮汕的第一顿，
3: 这是我们的行程当中的重点。
4: 我们是福建人，然后就经常开车过来这边吃。
5: 家潮汕古巴和我顶个我来怪潮汕。
0: 在潮汕，牛肉火锅是一门暴力美学。想在江湖立足，自然有它的考核标准。
1: 你要杀金蛋那个啊。
0: 前店后宰是潮汕的特色，在后方散货鲜肉在肉铺被哄抢，在前方精华全甩进火锅里。
6: 后备收款58元。
0: 这位手起刀落、头顶羊毛卷来掩饰杀气的掌刀人，江湖有号明哥。
1: 做餐饮要是留得太长不行，短头发看起来不是很温顺。
0: 刀快手准，肉才鲜。在屠宰场抢牛的路上奔走了近20年，
1: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0: 江湖规矩，鲜肉见真章。在汕头评判一家牛肉火锅硬不硬核，要看老板是不是起得比鸡早。
1: 3点多去屠宰场，我要看中哪头，搞成那个红油漆啊，做个标志。
0: 现杀现涮，老客们卡着时间来，去晚了好肉就没了。
1: 11点后。又杀了一头，现在就是2头3头，啊，节假日就比较多。
0: 在潮汕，牛选对了，人就来了。抢牛要专盯母黄牛，
1: 皮抓一下有比较厚的，屁股后面会比较饱满的那种感觉。
0: 皮光肉滑，那是基本门槛。潮汕人管着叫活肉油性，可不是水汪汪的假鲜。
1: 它不是水分的湿润，它是油的湿润度。这牛肉是纯干的，没全只有带油分，没有带水分的，这才是感觉到新鲜。还有都是软糯的。
3: 现在火锅我们在南宁也会吃这样的潮汕火锅。嗯，这边的牛肉可能口感吃起来更加的新鲜，然后更嫩一些。
0: 想验货鲜活不鲜活，看盘子。当牛肉拒绝离开盘子时，你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1: 它沾盘子，它会在那要粘起来，所以就是掉不下来的。
4: 站起来不会掉，
6: 对，
4: 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它不会掉，是很多肉质很新鲜
6: 的。
4: 我这样直接反过来吗？
0: 这招沾盘不倒，是新鲜牛肉的通关文牒，也是潮汕牛肉火锅的通行证。从心跳停止那一刻起，一场与时间的生死时速就按下了秒表。1小时从宰杀到店铺，4小时内从宰杀到上桌，这是潮汕给鲜味化的生死线。超时1秒，乳酸堆积，肉就死透了，
1: 吃起来就带那个血腥味比较重。
0: 新鲜肉的油膜像胶水，血水锁死在肉里，溢出的只有奶香。
1: 奶香味其实它是油香味，吃起来就是有个香的口感。
7: 哇，就是很惊艳的感觉，很新鲜，然后就是很嫩。
0: 要是血水横流，腥气扑鼻，别问，那多半是冷冻的过期选手。

0: 在潮汕，吃牛比查户口还细，一头牛拆出十多个门派，没有名号的都不配上桌。
1: 你今天是点的五花石饼，还有什么呀？还有五花纸。
2: 这个是吊龙吧。
1: 吊龙吧，确实吃的很多。工资都花在吃的上面了，
3: 部位就十多个部位，但是好就是五花子、解花、石饼、吊龙，这几个部位比较精挑的部位。
4: 反正是吊龙我点了三盘，雪花点了一盘，然后后边没有了，销量很好。
0: 每个部位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名号，在潮汕，解牛是门功夫。在万祥，切肉更是外科手术级的精准，横切花纹，取筋扒膜。
3: 对的，它的花纹要横着切。
1: 它这个都有带花的，在我们那边会少一点。
2: 要吃到品质这么好的，就是比较难找。
3: 这个就叫石饼肉，就是牛的前腿要从外把外皮的筋全部取掉。
0: 在万祥，切错一刀都等于谋杀牛肉。因为每个部位都是稀缺品，几百公斤的黄牛仅有十多公斤，适合火锅。顶级部位更是奢侈品。
3: 清泉犬，也叫五花子，整头牛最贵的部位。
1: 一顿的话就吃很多很多很多。
0: 嫩肉得扒开两层筋，露了嫩肉的真身才算合格。
3: 这个筋就是不能一起切的。要扒开出来才比较嫩。
0: 五花纸得切大片，烫完缩水才够脆。
3: 这个切出来也是看起来比较花的，这个是口感就比较脆一点。
5: 它有嚼劲，然后这种呢又比较嫩，口感比较滑一点。
6: 口味就是一定要新鲜才行。
0: 一片肉里藏着一个江湖，切厚了咬不动，切薄了没口感，分寸之间全是学问。在潮汕，涮牛肉是要对暗号的。
1: 这个是10到15秒，
2: 变色，
1: 然后再捞起来。
0: 每个部位都自带暗号，每个老饕也有自己的定制暗号。
2: 我的话会少一点点，6到7秒就可以了，
7: 吊一下血水。其实两下手也是可以的。
1: 其实这样就能吃了，对，这样就很好吃。
6: 给镜头吃一块，
4: 第一口吃的肯定是不用蘸料啊。
0: 第一口讲究原汤化原食，但吃到后面就轮到蘸酱发力了。沙茶酱是底子，但真正的老炮非得加一勺滚烫的辣油破腻。
1: 这样会比较解腻，因为纯沙茶的话吃到后面会感觉有一点点腻。
0: 讲究甜辣混搭，美拉德反应让鲜味直线飙升，
5: 吃起来更加的新鲜。
2: 很新鲜，肉都是很嫩。
0: 潮汕人为啥死磕新鲜？那是祖上在海上贸易练出的鲜味雷达，对鲜的执念早已浸透每根骨头。如今每天10万公斤牛肉下肚，牛肉火锅店已经变成一门学问，本地人的舌头是最硬核的考官。
2: 是朋友介绍。
5: 我们以前有朋友来吃过，然后问了三个不同的地方，然后特地要来找这个店的。说明这个口碑大家都是公认的。
2: 选对了。
3: 来到潮汕没有吃潮汕牛肉火锅会后悔一辈子。
0: 在潮汕，口碑比导航准，舌头更比广告灵。十多年前，明哥还是位小小的牛肉批发商。
3: 以前就是做零售开始，人家做火锅你为啥不做，你把那好肉都卖出给别人。
0: 15年前开了第一家火锅店，店小但架不住肉好，熟客来了自己动手，就为了那口鲜。
1: 董蒜卤霸排骨，没事就来吃金龙万霞牛肉火锅。
3: 没想过做到多强大了，现在我就想着尽全力去挑更好的牛。
0: 在潮汕，牛肉火锅没有神仙，只有起得比鸡早、跑得比表快的实在人。肉若沾盘，便是江湖认证。牛屁股盖了红戳，今夜火锅就不会凉。听，这是鲜味在呐喊，下辈子还做潮汕锅里肉。鲜活是潮汕人 DNA 里的暴击，牛

0: 倒下的心跳变成时刻舌尖的惊雷。在泉州的海边，正以同样偏执的纤维信仰演绎另一种生猛的鲜活。
1: 红色党，
0: 外地人看了头皮发麻，泉州人一天不吃浑身刺呢。他是泉州街头巷尾最生猛的暗号。
1: 红色，
2: 开始看的给我的印象就会有点可怕，
3: 一个人都不敢吃，说到这个虫子人家都怕，
4: 很多人吃不了，
5: 吃一口来。
4: 来来，
5: 给你，喂你。
4: 不用我不用，我自己来。
0: 对于一些说法，泉州的老江湖早看开了，
3: 但我们也不生气啊，我们只是笑为代之嘛，杀成不是虫。
4: 我真的以为是笋。
1: 不对，
0: 这误会大了，笋是闽南人给杀虫起的江湖混名。
4: 我本来以为它是笋，但是好像是一个海鲜。
3: 它这个是嘴巴吧，它在土里面长得也是这样子，跟笋一样，所以说人家就叫土笋。土笋
0: 又叫杀虫，海鲜界的土行孙。
6: 它不是虫子，它是杀虫来的。
0: 退潮时钻泥，涨潮秒变缩头乌龟，是一款只能在咸淡水交界存活的鲜活信仰。
3: 它就是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又大又浑，那种最好吃。
0: 在泉州，土笋冻不是小吃，它是闽南人暗藏的基因鉴定器，是饮食江湖的投名状。
7: 我们这边从小吃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东西会怎么样，
0: 没吃过这口你都不好意思说懂闽南的鲜。
3: 我们还一部车嘛，专业配送的。
6: 看一下。
3: 好，好，好的。像他们这个小车来，他们就是发到厦门去。
6: 泉州在周边这些市区嘛，一年365天都这样。
3: 就是这个大的少一点嘛。中的不要改他们了。
0: 长虎，土笋冻江湖里的一霸主。清晨的老宅，是这座城市鲜味的起点。
3: 一天一夜嘛，人家发货的人更多，写的都没地方写。
0: 在土笋冻行当里躺了40年，最不缺的就是金字招牌。
3: 因为太多了嘛，这是泉州老字号嘛，这是泉州老字号了嘛。
0: 40年，每天4点摸黑起床，老宅子生生被他熬成了杀虫炼金厂。
3: 下大雨我们都要4点起床的，花完了我们就在煮明天要花货的。
0: 每天的凌晨4点，这里都在上演土笋冻的进化论，从贪图泥猴到舌尖尤物，是一场关于鲜味的艰苦修行。
4: 这肚子里面有泥土啊，要把那个泥土洗干净。
0: 杀虫肚里藏泥是出了名的脏小孩，得洗3遍澡。洗虫是体力活，更是脾气活。
3: 你洗到干净了，泥土去掉了，去到他不是在那个人在那边捡吗？最麻烦的就是捡嘛。
0: 捡虫那才是真正的噩梦考场。捡浅了，泥沙流肚里；捡深了，苦胆爆浆毁一锅。熬冻是高温下的海洋炼金术，胶质浓度必须卡在死亡临界点，杀虫在高温下自我献祭，释放出满满的精华。
4: 这个很降火，我们那边坐月子就专门要
3: 煮，煮了到100度，然后捞起来了去皮喽。
0: 一碗冻，两派江湖，白皮不是变异，黑皮是原皮，白皮是脱衣版，就像咸粽和甜粽，黑与白皮与肉。也是泉州土笋冻江湖的永恒变体。
3: 那个海虫本来是黑的嘛，有脱皮就变白嘛。像我们泉州这一带，喜欢吃那个白色的脱皮的；那厦门那一带，他就喜欢吃那个带皮的黑色的。
0: 泉州老饕尝的就是毫无防备的鲜味裸奔。泉州人的鲜味食谱里面，面线糊柔，壳彩坚嫩，土笋冻也。闽南人吃的就是鲜味的千面人格。

0: 而长虎恰巧深谙此道，
1: 就有点辣辣的吧，
2: 脆脆的，
3: 就比较嚼劲，
4: 就是有点像蛏子。
0: 长虎的秘制料汁就是引爆这碗冻的鲜味催化剂，蒜香压制海腥，辣味点燃鲜甜，长得像果冻，吃起来像蛏子，颤巍巍送进嘴里，嚼一口比鱼肚还韧三分。海味的野加上蒜泥的煞，加上陈醋的酸，三股势力在口腔火拼，满口的鲜，那是杀虫临终前囤在鸡肉里的最后一滴海味。
5: 挺好的。
6: 他的电话，他的地址，门牌号，你给他写着。啊，一百个小纸杯的，写那个寄货单嘛。我每天都要这样子写寄货单给他们。
0: 长虎的账本就是半部闽南土笋冻野史，酒店拿它充门面，夜市摊主靠它赚吆喝，这泛黄的纸页写满了泉州人对这口鲜的痴迷。
6: 一本才一个月啊，一个月就用完了，70%-80%熟客原产的也有，他们买去那个路边摊嘛，夜市里面去排摊的嘛。
0: 坊间流传一句话，哪天他这碗冻要是断货，半个泉州城的吃货怕是要揭竿而起。
6: 退潮的时候才有，在上面就有这么一个洞，这边有吃东西的那个痕迹嘛。十几岁的话，我们就到就已经到这边来挖了，自己煮一下，自己到加到这上去卖，就当零花钱嘛。
0: 死磕与担当是闽商刻进骨头的信条。江湖夜雨，潮起潮落，这一口鲜活暴击，且吃且珍惜。这碗土笋冻是泉州献给江湖最鲜活的礼物。江湖人谈鲜绕不开顺德，而顺德人谈鲜绕不开这把刀。顺德人用这把刀告诉你，鲜是动词，明月私厨的刀，专治不服，不服鲜的鱼，不服催的虾，刀光一闪，江湖恩怨全在砧板上了结。天喜哥曾经的单位人，如今的江湖客。
7: 我有个字叫天，那时候刚刚我女儿出生，天喜嘛。
0: 顺德人天天吃鱼是刚需，
8: 我们每天都要吃一次的，最爱点的就是那个鱼生。
9: 鱼生的话有不同的鱼，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口感。
10: 一般我们都是吃草鱼的。
0: 草鱼家族里的盼头，脆肉碗做的鱼生是桌上的常客。
11: 这个碗就是广东顺德吃了几十年都是吃这个，现在也是，这是最好的。
0: 享鱼生丰神，脆肉碗，鱼如其名，清爽脆甜才是终极答案。
11: 吃炒的，它不是炸吃的。
0: 要参加完变形计才配上桌。
11: 不停的油，它不给它吃东西，那个水还是冷水的，就没有那个鱼腥味了。
0: 断粮减肥，冷水里跑马拉松，脆肉碗是草鱼界的健身狂魔，瘦成一道青光才愿意见食客。
11: 六斤左右，养到现在四斤多，七斤左右是最好的，太大了，切得再薄也会很容易咬到那个骨头，太少了那肉就没有那个脆口。
0: 顺德人吃鱼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头，进门第一站鱼缸就是擂台。
11: 来人了，已经有单的了，马上杀鱼了，10分钟就可以上桌。
0: 从捞鱼到上桌只要10分钟，超时了鱼肉僵了，鲜气就散了。别怪舌头自带秒表的顺德人不给面子，
11: 放血是很重要，把那个血放好了，那个鱼才会白的。
0: 放血更是江湖秘籍，血不放尽，但凡留点红沟，鱼肉泛红带腥，在顺德的地界上就是外行。
11: 鱼肉里面很多血的，看起来就不好看，不好吃了，也有那个血的腥味。
0: 这套瘦身放血套餐让鱼肉死得清白白的透亮。片鱼是重头戏，刀刃贴着鱼骨，稳准狠，手腕轻轻一抖。薄如蝉翼是基本功，讲究的是薄而不断，仙气才能透。

0: 光。一身白袍的鱼肉换上战袍才能一呼百应，这五颜六色的扮料就是鱼生的灵魂战袍，怎么穿先穿哪件都有讲究，
1: 本地的都会，但是过来吃的游客就不会，一般我都会告诉他怎样做，每个店都不一样。
0: 花生油打底，严厉点到为止，提个味，多了可就抢戏了。柠檬丝去腥提鲜，
2: 我一般只放柠檬，挺清爽的味道，就是对清凉可口的。
0: 榨菜丝配酸姜片，脆生生酸溜溜，最后撒花生和鱼丝，鱼片裹着料跳进嘴，冰凉脆韧，但江湖儿女口味自由，说明书也只是参考，你的碗你做主，丰俭由人，快活就好。
3: 我们都是新大料，每个人喜欢。
0: 在顺德吃鱼是信仰，一条草鱼瘦身修行，一把刀快意恩仇，十几种配料快活半江湖。
4: 非常好，
5: 真的很好吃，跟你一杯吧。
0: 顺德的鱼塘星罗棋布，数量堪比北上广的摩天大楼。一鱼多吃，是顺德献给世界的鲜味暴击。鱼皮凉拌，碎肉熬粥，鱼骨椒盐。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从头到尾物尽其用，绝无半点辜负。鲢鱼中刺头的鲮鱼，再倔强的鱼刺，也敌不过顺德人对美味的执着。
1: 冬天的话会有些鲮鱼，因为它比较瘦，它肉比较柴，肚子是比较肥的，所以它适合用来煎。
0: 煎鲮鱼肚，炸鱼饼，在顺德吃鱼不是吃饭，是一场行为艺术。顺德的鲜讲究的就是个活字当头，这一口冰潭鲜甜下去，啥江湖恩怨先放放，面前的鲜活可不等人。江湖儿女江湖老，但明月私厨的永远热闹。
1: 我们基本上没有淡季，过年的时候厉害，过年卖100多条，
0: 灶火不息，人声鼎沸，就是天喜哥最踏实的江湖。
2: 是一个很豪爽，然后好客，对，很好客，
6: 比他帅而已啊，没什么。
2: 豪爽，对，然后人特别好。
0: 刀光剑影化作插科打诨，这就是顺德江湖的烟火气。在顺德，鲜是信仰，活是修行。深夜灶火不息，来客不问出处，只问鱼虾几斤，快意人生就在这一盘盘鲜活里继续翻滚。筷子一撂，鲜味收场，生活就是抢一口热乎劲儿，有些生猛嚼着嚼着就上了瘾，冷冽的脆爽也能成为鲜活的证据。案板磨穿，灶火熬红眼，起得比鸡早的实在人，用鲜字头上这把刀，喂饱了这座江湖的馋和瘾。听，烟火再起，那是日子在吆喝开饭。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

0: 不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攻坚推进会上强调，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政协开展15/5重大交通项目专项视察监督活动，首批50万余弹机正式入驻青煤集团上虞200万余弹机智能化养殖基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8号下午，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攻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相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李海玉、周小国、朱江桥、程程、张杰等参加。钱林江指出，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已进入关键阶段，思想基础要再夯实，深刻认识攻坚集中整治就是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职责落实的具体表现，必须高度重视、高度自觉、高度负责，抓紧抓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确保圆满完成集中整治各项任务。钱林江强调，目标要求要再落实，围绕信访化解成效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况不错，气温方面，早晨上虞站最低气温23.7度，体感偏凉。白天气温回升较快，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31.4度，一日两季特征突出。夏秋之交的天气总爱玩变脸，未来7天的天气，预计明日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25到31度；桃花源多云，25到31度；富士山多云，23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3到31度；东山湖多云，25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5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5到31度；凤鸣山多云，23到31度；裘皮城多云，25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览中华缠枝纹薄餐一壶。我的主人是一名地雕艺人，我曾获得2007年北京天宫奖优秀作品奖。明天我就要被主人送去遥远的大英博物馆了。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祖国，但主人说了，我是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哎，你看你看，来了一个新人，估计又是被拍卖来的。来者是客，我去探探他的底。哎，你说他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感觉和我们挺像的。
2: 难道他是日本来的？毕竟那里也有我们的文化。
3: 我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
4: 我会，我会，我去过日本。
5: 阿里嘎多。
6: 你们是在救我吗？
7: 你会说中文？
0: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
6: 你们是？
8: 我是唐三彩。

0: 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1: 我是世界上仅存最完整的汉代李巨剑，一位铸剑大师耗费十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好不锈，工匠心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
0: 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2: 我是明代龙纹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司于水，负责掌管水电。我离家已有百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
0: 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瓶。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3: 我因宫巧为府神宫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如果他先回家了，一定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
4: 我们是大英博物馆38号馆内被抢来的23000件文物，是95号展厅玻璃礼橱窗中没有名字只有编号
5: 回家，
6: 我想回家，
7: 我想回家，
8: 我想回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调动的事情让你费心了。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真的不能把你留在上海，我也绝对不会把你调到东京的。我听说亚洲区最近在做人事调动，我会帮你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我保证肯定是副总级别以上的，不可能是平调，一定会升职加薪。我听安排。 我以为你会说，你绝对不会离开上海的。现在深度游击的人是我。因为简言对不对？你不用否认，别忘了我也是高级调查师。你们两个之间真真假假、假戏真做，我都看在眼里。现在出事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反对办公室恋情。我不希望因为你们的私事。
1: 而让我同时损失两名优秀的调查师。我向你保证，你不会失去简言。
0: 你觉得你牺牲自己可以保护他是吗？但是我告诉你，一旦你走了，他的工作出现任何问题，我照样开除他。你说，
2: 苏总，视频会议在10分钟后。
0: 我知道了。

0: 反正目前呢，我可以给你吃一颗定心丸，你把手头上的工作全力以赴做好。
1: 幸亏这个项目真的是很有难度，我确实需要全力以赴。
0: 这就是我常说的工作的魅力，你可以聚精会神，什么都不想。最重要的是可以跟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一起。
1: 这应该是我在上海后最后的时间了，我一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看来这次你是认真的。
1: 准备开会了。

0: 10分钟以后，大区的视频会议就要开始了。你为什么要单线联系我？有事儿吗？我有点不舒服，我想请你代我主持例会。你开什么玩笑？你是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代我主持例会，符合程序。可是马修会怎么想呢？你是不是在报复我拒绝你求婚的事情？啊？
1: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跟你谈的是工作，不要把私事搅进来。
2: 对不起，我做不到。
1: 例会议程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事情交给你呢。如果做不好，是你的能力问题，下一次我会考虑换别的人。尽力而为吧，别让我失望。
3: 给我介绍投资经理。

0: 有这个必要吗？你来上海也已经有3年了，你应该可以发现国内的投资环境跟国外还是有点不一样。在国内，你要有一个熟悉政策环境跟市场规律的帮手，对你来说非常有必要。你说的我懂，我也发现啊，作为外来人在本地投资，有的时候确实是辨不清方向、拿不准分寸。但是想找一个靠谱的帮手，真的太难了。我给你推荐的人应该很快就到了。
1: 你可说是个帅哥，我才来的啊！其实我内心是抗拒的。
2: 先见见面嘛，要真是抗拒，再拒绝也来得及啊。
3: 我是不是来晚了？
2: 我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
4: 是你，
2: 田小姐。
3: 你们认识啊？
2: 我们在卡利拉的晚宴上见过。
3: 你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2: 谢谢。
3: 卡利拉的晚宴是那个珠宝拍卖会。
0: 那真的太巧了，如果那天我去啊，你们两个早就认识了。这是我的名片。泰国多见投资公司，投资经理。
2: 公司注册在泰国是出于某些便利，我们的业务主要方向还是国内，尤其是上海。
0: 你那位可爱的女伴呢？我记得她好像要找我定制项链来着。
2: 这是我的客户。
0: 客户啊，那夏冬的服务很周到，连客户参加拍卖会都亲自陪同。应该的，我很感兴趣。那择日不如撞日，
2: 我给您准备了几份投资方案，不知道田小姐现在有没有时间？叫我
0: Tina 就好。
3: 二位，我今天晚上木星会还有活动，我先去安排一下，你们两个随意。好。
5: 苏总真威风，虽然他一准霸气，但只有见到他在高层会议上的风采，那才厉害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看马修那狼狈的样子。
6: 没有什么事比男人给女人穿上更浪漫的。
7: 还是苏总比较有觉悟，要是换了你的话，早就跟秦总跑了呗。
5: 我觉得呀，苏总迟早给秦总拿下的，今非昔比呀。现在欧讯可是秦总掌权，他们两个办公室恋情还有谁敢指指点点？
6: 我可是听说，当年秦总是因为有老婆才被迫放弃苏总的。如果
5: 对苏总不是真爱，那么多年……
7: 哎，我说话你怎么老爱偷听啊？
5: 你干嘛呢？秦总听到多受打击啊！
7: 他自己不知道秦总和苏总的事吗？
2: 你说的这几个理财方案都不错，这样吧，我先拿出一部分资金，你帮忙理财。如果业绩不错，我考虑投入更多。
6: 谢谢田小姐的信任。
2: 那么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把合同带回来让你过目。
5: 可以。还有一点呢，需要田小姐的理解。
2: 我们公司对于客户啊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当然了，目的是出于安全，可以让我们公司和客户之间把风险降到最低。什么要求？
6: 您委托我们公司打理的这笔资金呢，要有明确的归属，也就是说，这笔钱必须是属于您个人的。
2: 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虽然用自己的名字开了账户，但是账户里的钱并不完全属于他。 有一些呢，可能属于所谓的朋友，或者说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有甚至是亲人。如果说开户者对于手头的某些资金来源不清楚，一旦这些资金出现了问题，本该负法律责任的人消失了，那么相应的法律责任就落到了开户者的头上。如果公司打理了这样的资金，也会招惹麻烦。原本是理财行为，结果变成了洗钱，公司在这方面吃过亏。
6: 而且这种行为在行业里也时有发生。
2: 我对你们的行业不是很了解。
6: 当然了，这是行业秘密。很多当事人为了降低负面影响，选择闭口不谈，所以很多外行人也看不清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曾经有一位前辈，他打理过一个客户，这位客户姓陈，是一位女士，拥有加拿大国籍，曾经是一位芭蕾舞演员。 我们那个时候还开玩笑地说，这位前辈艳福不浅呢。
0: 原来你们理财专家也会以貌取人呐！
6: 爱美之心。

0: 知啊。可谁知道一年半以后，这位陈女士就被抓了，而且据说惊动了国际刑警。
1: 发生了什么？
0: 她在海外的账户被她当时的男朋友拿来洗钱。虽然她一再解释说整个过程她一概不知情，可没有人相信，因为这笔钱确确实实经过她的手。至于我的那位前辈也很惨，停职调查一年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公司有了规定，如果之后再有类似的情况，一定要谨慎对待。
1: 可是客户会跟你们说实话吗？难道跟你们说这些钱不是我的，是谁的无可奉告？
0: 当然会有客户隐瞒实情了，所以说我们会在合同上给予一些相应的制约。这样吧，田小姐，我呢给你整理一些案例，让你更多的了解一下洗钱，包括 BVI 圈套还有空投资金的内容。规避这些风险，我们的合作会更加轻松。
1: 不必了，
0: 花不了您多少时间的，但求心安嘛，这也是为您的一份保护。
1: 不用看也知道，无非是一些心智不全的女人被男人利用，最后定罪坐牢，一生尽毁。
0: 差不多是这样。
1: 我手里的每一分钱，我都知道来路，也清楚去向。不过刚才你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倒是可以找身边亲近的人帮我去承担一下这个理财的风险。相比这些心智不全的女人，我更看好一个懂行情的专业人士。
0: 您的意思是？
1: 用你的名义注册一个 BVI 公司。
2: 等一下来。
3: 哎，同意，我严重同意。
2: 我有一哥们儿啊，赌球的，他预测结果啊，一测一个准。
3: 那不就发财了吗？
2: 哪儿啊，房子都卖了，裤衩都不剩。
3: 哎，不对，你不是说他一测一个准吗？怎么还赔了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不赌啊，踏踏实实的赚点小钱养家糊口就得了。
3: 哎呦，兄弟，你这个心态啊。哎，不过你守着这么好的小区，进出的都是大富翁啊，你就一点都不眼红？
2: 什么大富翁啊？都是小蜜蜂。
3: 什么意思？
2: 小蜜？
3: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啊？哎，你看那个 A 栋的那个女的，她看着年龄也不小了，那绝对是个小三儿。
3: 长得还可以啊。
4: 恒在法国收购酒庄，送给田
3: 老大。关海林找到了电湖湾别墅，
5: 我看我也别开餐厅了，开个咨询事务所，我当老板，你当咨询师怎么样？
6: 那得看田慧慧这一单做得怎么样。
5: 你今天没喝多吧？
0: 那天喝到了，给你添麻烦了。
5: 只有帮你送到黄阿姨家，我才能放心。哎，对了，我听说家里的房间租出去了。
0: 老太太非要挣点外快。这个田慧慧不一般啊，看来我之前对她的评估有些误差。
5: 你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会迷上你。
0: 你觉得冯军迷人吗？
5: 哪方面？
0: 异性方面。
5: 这我不好说，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0: 抛开个人好恶，客观评价。
5: 我不是你，这种事我客观不起来，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0: 难道让简言严重了？田慧慧和冯军之间是有真感情的。
5: 为什么不能有呢？
0: 如果他们之间有真感情，那田慧慧刚才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利用我。
5: 不是你在利用他吗？
0: 这个田慧慧是一个厉害的对手。
5: 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0: 当然。
7: 苏总，你找我。
8: 哎，坐吧坐吧。你有没有听说过游戏餐吧？
7: 听说过，就是餐厅加网咖。
8: 那你看这家店，你知道吗？

0: 你需要的不仅是个导师，你还需要朋友，还有伙伴。
1: 但是夏冬和苏珊他们，
0: 以我对夏冬的了解，他帮你。
2: 一定是出于一个很单纯的目的。其实遇到夏冬啊，是你的幸运。今天啊，也尝尝我的手艺。
3: 这都是你做的啊？嗯，
2: 好厉害啊！我都不知道你会做饭，那我不客气了。
3: 一起吧。
2: 凉的，我去帮你放微波炉里热一会儿吧。
3: 凉的也一样是。
4: 吃一个吧，就我做的，虽然没有你这么丰盛，但味道也还行。谢谢啊，
2: 你别光吃春卷啊，来尝尝你的虾。
4: 姐，你随意啊。嗯。
2: 你们两个可以啊，
4: 让小卡回公司加班，你们在这儿享受美食。
5: 来，苏珊，快来坐我一起吃。
4: 这么多菜，你叫我。
5: 今天啊，都是些家常口味。

0: 阿文真是太天真了，害得我们连一起跟他犯傻。当事人在一个利益连体里面，哪是你死我活那么简单的事情？要我说，直接拿把刀捅着冯军的软肋，我真不信他不卖我们这人情。你说阿文天真，我认为你够蠢。做人总要给人留点余地，面子是很珍贵的。
1: 不能说死就死。你这点跟阿文确实差了很多。这时候觉得自己养的水养了，我不懂事了是吧？
2: 爸，吃点水果吧。
0: 行了，回你的房间去吧。现在不是跟阿文算旧账的时候。冯军那边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时间不多了。
1: 冯军那边我已经查得七七八八了，查到了冯军的情夫。唯有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3: 最近这段时间比较敏感，我们尽量不要见面，一切等到了国外再说。
4: 认识你这么久，什么时候不敏感了？
5: 放心吧，
3: 我听说有人给你介绍一帅哥啊。
4: 看来你还是挺关心我的嘛，一个投资经理。
3: 你还需要投资经理吗？
5: 多认识个朋友总归没坏处。
4: JV介绍的，面子总是要给的。
3: 反正啊，
1: 我觉得骗财骗色这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5: 他要是骗财呢，我就当破财免灾了。
4: 要是骗色，绝对不可能。
3: 我要担心的不是你，我要担心的是那个帅哥。
1: 苏珊。 你觉得今天菜好吃吗？
3: 我正要跟你说呢，你最近要留意一下你们家厨师了。今儿这菜的水准有问题，都不好吃，没一个好吃的，也不是那春卷的挺好吃。有最后一个，谢谢啊。
1: 这个挺嗲的。
3: 好了，吃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走了。
1: 嗯，那我也先走了。
6: 郑姐言，嗯，你等一下，哦哦，我送你。怎么了？有些事情我睁只眼闭只眼，不代表我就纵容默许。我劝你跟夏冬别太变本加厉。
7: 出什么事了？夏冬今天没有换衣服，这种细节不用我再提醒了吧？
6: 这件事儿啊，
8: 误会简言了。 反正夏冬在我这儿喝的酒，
1: 在你这儿，这小子太不要命了。平时工作这么辛苦，还喝醉酒，太伤身体了。

0: 我可以走了。
1: 当然，早点回去休息。
0: 晚安。嗯。谢谢你的晚餐。来。
2: 你可别蒙我啊，是不是真在你这儿？

0: 怎么了？太晚了，一个女孩子避免跟陌生男人坐一个电梯的。那你为什么不送我上去啊？我对你来说也是个陌生男人。你就是怕我依赖你呗。与其这样，你大可以直接和我说，我们就当不认识。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哪个意思？
0: 我没有办法像夏冬那样成为你的依靠。
1: 夏冬，他是我上司，你是我朋友，怎么，你也是高我一等，跟他们一样，把我当成个孩子看？
0: 我没有把你当成孩子看，我只是从你身上看到我过去的影子，所以我只是想保护你，让你少受伤。少走弯路，
1: 我不怕走弯路，我也不怕受伤。我想要的不只是被理解和被保护。
0: 你还年轻，你有的是时间。可时间对我来说，你剩下不多了，所以感情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奢侈。
1: 你刚才说的是感情，不是保护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说过嘛，感情就是说来就来，谁也拦不住。我给你时间，让你好好的接受这个现实。
0: 钱总。

0: 每次做项目，我都能发现我的人生新篇章。那法国的酒庄大大小小多到数不清，而且好多都是中国人经手的。那些私密酒庄藏的都特深，捐赠的、继承的、股份转让的，哇，实在是不好查。
1: 这就跟田慧慧的珠宝生意一个意思，贵金属、红酒都是海外洗钱的常见套路。
0: 老大，不好意思啊，查了大半夜也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1: 关于冯军，我这查到了一些。我发现银行21世纪收到了一笔1000万欧元的投资，是来自法国南部的一个酒庄。酒庄的信息都已经在这儿了，酒庄的名字、酒标还有法人。不过法人是叫做 Pierre Fong， 他跟冯军的英文名 Leonard 冯完全不一样，但是应该也是一个华人的姓，有可能是冯方。
2: 凤，我不知道。
0: 那我感觉那就是冯军的酒庄，要不就是他亲戚。
1: 那你来写报告，看客户收不收喽？
3: 做的不错。我们不能忘记银河21世纪这个金主。
2: 哦，对了，银河21世纪的账目是由你负责的吧？
1: 昨天晚上我让他做别的事情了。
0: 我希望大家集中注意力，凡事分清楚轻重缓急。
1: 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谁是无足轻重的？
0: 我在和我的助理说话。田慧慧约我见面。

0: 你对这种分工从来就没有意见吗？
1: 嗯，
0: 每次都是这样，夏冬在里面好吃好喝，我们在外面闻着汉堡包的味道。
1: 那宁愿在外面吃汉堡，那我可不愿意进去。要我在里面的话，我估计什么好吃好喝的我都能当场吐出来。
0: 扮猪吃老虎。哎，你这女朋友这不是挺有一手的吗？
1: 哎姐，你在东京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在一线啊？
0: 那当然了，首席。
1: 厉害厉害。
2: 根据先前的合作意向，针对你财产来源的保护，我起草了一份合同，一会儿先发到你的手机上。
3: 这个不急，你先过来看看这幅画，一个朋友送的，觉得怎么样？嗯。

0: 啊，抱歉，我对画不是很在行。如果田小姐要投资这个方向的话，我建议找个更专业的。
1: 不懂画不要紧，你就说说这画里的女人怎么样啊？
0: 难道这幅画上画的是你？
1: 看着不像啊。
0: 不过，
1: 这
0: 眼角眉梢的神韵倒是很贴合。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9: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0: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11: 云南白马雪山

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
2: 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3: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4: 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方紧抓当前请好施工黄金窗口期，卯足干劲抢抓进度，全力冲刺各节点建设目标，推动项目施工平稳有序，提速增效。
3: 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全力开展钢材料转运、现场调配等作业工作，各项施工环节衔接紧张，有条不紊。目前，项目桩基施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两大基础工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绝大部分施工内容已顺利完成，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坚实基础。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可控，态势良好。
5: 目前项目的桩基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基本在收尾，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桥的钢结构钢管桩支架搭设已经完成了东西两岸引桥两侧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水中央航道区域的4个钢支架的施工，预计在9月底进行的一个到场吊装。老桥的拆除预计在10月份开始，明年上半年结束。
3: 作为曹娥江沿线重要基建工程，城南新彩虹桥项目的建设推进备受关注。项目团队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底线，细化施

0: 工方案规范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巡检与质量督查，在提速施工进度的同时，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品质，杜绝安全隐患。
1: 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于我们曹鳌江航道区域的这个主桥245米拱桥的一个施工，目前进行它的钢管桩支架搭设，每天呢，早上10点和到下午5点，需要一个曹鳌江封航来组织施工，另外就是，一个80吨的水上浮吊，还有一个将来钢结构吊装的800吨浮吊，这个项目一个施工的一个重点。
0: 据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剩余的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任务计划于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后续项目部将持续优化施工部署，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实行错峰施工、高效施工机制，稳步推进后续钢结构架设、桥面施工等关键工序。据悉，城南新彩虹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南区域交通路网结构，畅通曹鳌江两岸交通联系，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助力城市片区联动发展，为我区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近日，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铁路上虞站收费岗亭升级改造工作，淘汰传统老旧岗亭，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化新能源岗亭，立足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理念，进一步优化站前广场基础设施配置。
0: 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岗亭是适配铁路场站场景的节能智能化，新采用光伏清洁能源供给模式，依托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实现清洁能源自发自用，精准匹配岗亭日常照明、设备值守、温控等用电需求。岗亭搭载智能储能系统，可实现日间光伏发电储能、夜间储能供电，初步估计每日可省电30度左右。
3: 这岗亭最大的特色的话，就是采用了全部是新能源的光伏板，包括它的四周跟上顶都有光伏板，可以把白天的太阳能都转换成电能。
0: 此次岗亭升级改造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全新的新能源岗亭空间布局合理，设施整洁规范，不仅改善了一线执勤人员的工作环境，提升岗位执勤舒适度，也进一步擦亮上虞站整洁规范绿色的窗口形象。
3: 上虞站这里是第一次采用这个岗亭，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节能降耗效果很好的话，就是别的站的话都会引用。
0: 据悉，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隶属浙江省上虞株有限公司，借运公司将持续深耕绿色车站建设，以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为核心，持续优化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场站基础设施配置，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节能型设施设备，不断细化能源管控举措，持续降低场站运营能耗，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客运站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这段时间，城北五甲渡公园内的曼珠沙华进入到盛花期，引来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打卡。
0: 记者在五甲渡公园看到飞红似火的花海与周边林木交相辉映，细长卷曲的花瓣形态独特，成片绽放时如大地自然织就的红毯，形成了一幅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的自然图景。游客穿行期间静心欣赏与记录，感受秋季植被带来的宁静与生机。据悉，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木花卉，花形独特如龙爪，习性独特，每年入秋花朵开放，花期不到一个月，花谢后才长叶，具有花叶永不相见的特性。此外，

0: 曼珠沙华虽观赏性强，但根茎有毒，球根含生物碱粒克林毒，误食可能引发呕吐、痉挛等症状。且花朵绽放不易，花期转瞬即逝，望广大市民文明观赏，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这份秋日美好。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子？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因为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再加上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就吃几年嘛。那么多数人都乘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人相当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才居然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十多年了，牙草中心的房地一块了，范围也大。
1: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那的不知道这多少年了，拼车子嘛，你大家拼过，同个小人、老人都在这里头嘛。这开车消费的时光呢，正当巴士开起来，真的是神山人海了。啊，现在的行为水平好着嘞，非常有人嘛。前面们在正当个生意嘞，才活不起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3: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10点，一般练练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啊，5岁以后呢，我在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1: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较有秋天氛围感的橡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那就还是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穿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在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

0: 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1: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

0: 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1: 我父亲是温州地方戏欧剧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所以家庭当中和生活的环境带来，就是对文艺这一块他就耳濡目染，有很大的兴趣。90年代初，我一开始我是搞王朝大酒店，到钧窑集团呢待了一年，但这一年给我收获太大了，身临其境的体验生活。而这种体验生活不是隔靴搔痒，而是真正沉到里面的体验生活，它会让你了解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情，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好多的作品当中都有我自己的故事，它已经不是在听人家的故事。这样的话，可能你对商业、对商人、对温州人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温州人精神是什么？敢闯敢冒，知进退，有情有义有担当。我跟高满堂老师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什么呢？他等于是跳出温州看温州，真正进入到创作的时候，他是进入温州写温州。而要求我做到的是什么？原来我身在其中，在真正开始创作的时候，要求我跳出温州看温州，从这两个视角，然后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人走进和走出，才有了温州两家人。我不是拍给温州人看的，我是拍给国人看的。
2: 用绝地重生的信心挽回诚信，因为诚信才是我们温州商人最大的财富。我会用一生去守护。
1: 创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滔滔不绝，津津乐道，都想把所有东西都告诉大家，不懂节制，没有共性，没有共情，没有共鸣的东西的时候，会让大家感觉到太满了。尤其当你生与死长与死，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的时候，更要告诫自己，创作实际上是要学会节制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目光和素材不会离开温州，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熟悉的地方。温州故事是一个富矿，而且温州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故事，产生着素材。
3: 车，然后我们打车送你回家，我们在车上可以随便聊聊天。
4: 也行。

0: 要一张就好了。37摄影师主要是拍女装嘛，女装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女装的时尚摄影师。
0: 啊，对，到杭州应该是07年吧。
1: 哦，已经在这儿
0: 14年了。我没有读过大学，我也没读过高中。
1: 哦，
0: 我就初中毕业就出来。
1: 15、16岁为什么就不想上学了呢？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风气就是这样子，就特别在农村啊，
1: 嗯，
0: 就感觉读书好像没有那么积极，
1: 嗯，想要出来赚钱是吗？
0: 哎，就这样子。
1: 哎，那刚开始做的就是摄影吗？
0: 没有，刚开始做的是设计，就平面设计，那个时候修图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刚好我们那个公司有一个摄影师就自己出来发展，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出来了，就给做助理。
1: 嗯，
0: 开始做，
1: 就慢慢接触这个，
0: 对，进入摄影这个行业。
1: 你喜欢吗？
0: 我蛮喜欢的，我觉得特别喜欢这种街头摄影。比如我上下班的话，
1: 嗯，
0: 我有时候不会那个，我有时候会步行，比如一个小时有可能，
1: 嗯，
0: 就慢慢走慢慢拍，然后走到哪拍到哪，我就当是一个我的一个图片日记一样，就每天翻照片你就知道那天在干什么。
1: 那你结婚了吗？有家庭了吗？
0: 嗯，我离过一次婚了。
1: 嗯，
0: 对。
1: 大概多大结的婚呢？
0: 28岁吧。
1: 28结的婚。
0: 啊，
1: 那啥时候离的呢？
0: 就前两三年。
1: 两三年
0: 啊。
1: 所以跟妻子是因为什么？你大概总结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就离开了呢？
0: 就是生活理念不一样嘛，就是目标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状态还蛮理想的，就是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有点爱好啊什么的。
1: 平时兴趣是什么？
0: 看书，然后平时喝喝茶这种，就是我现在属于那种。感觉就像我同事说跟老年生活一样，就包括你说我学古琴啊，包括这种茶艺啊，
1: 挺好的，自己生活安排的满满当当。
0: 对，我觉得精神上富足很重要。
1: 嗯，所以你达到了这个精神上富足的状态了。
0: 我在尽量靠近吧。
1: 嗯，
0: 也没有说达到，就是尽量往这方面靠，就是更注重精神上的东西多一点。

0: 房间比较小，你可能不太好拍。
1: 没事。
0: 我给你拿拖鞋啊。
1: 好的。好，谢谢。房间是中日结合的屋子，
0: 什么都有。嗯，杂的比较杂。
1: 你是平常回来会有会泡茶吗？还是你今天没有特意招待我们准备？
0: 没有，就平时如果早一点回来的话，有时候晚上就不做饭，然后就泡点茶，吃点点心就好了。就比较简单。
1: 你一开始做摄影的时候是觉得这是一个你糊口的工具，还是觉得哎你好像对这个事情挺有兴趣的，想要探索一下？
0: 怎么说，它既是一个职业吧，但是其实更多我觉得就是比较爱好。萧权对我影响蛮大的，比如说我喜欢萧权，然后萧权我在他的书里面看到别的，比如包括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去找这个作家的书或者这个艺术家的书，然后慢慢的就会接触到哲学啊宗教什么，就慢慢的就会就所以书会越来越多。
1: 你家的这些东西物件啊还蛮多的，都是你自己买找的，或者是
0: 有些是淘的，包括那个这个在地上捡到的那个场景，我喜欢观就细微的东西，包括这些佛手，我觉得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看到它，我就想到自然，就让我联想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佛头也是。就成住坏空嘛，就这样子。其实每个物件都有故事，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有一天你走了，但它还在，就我也没有说特别的迷恋它。就有一天就什么都没了，我也可以。就这些物质的东西，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就是想过那种很普通的生活，就市井小民的那种生活就可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觉得这种生活是最有蛮有滋味的。对。
1: 你对你的专业上有一个要求吗？或者还想提高还是怎么样？
0: 当然想提高。对，对专业当然想提高。

0: 节拍啊什么这种，包括我学古琴啊、太极啊，当然都有要求，当然想做得更好一点。
1: 可以看一下你拍的那个，比如说作品。
0: 那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其实就是一种，就进入生活的一些细碎的东西。
1: 所以你商业的作品是基本上没有自己存的。
0: 很少，就基本上我基本上不发商业作品，就是商业作品它会有很多条条框框，就其实你没有足够的表达自己，就是不是，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2: 我觉得就这些东西，包括摄影，然后古琴、太极，其实就是利用人的这个躯壳嘛，然后就借着这个躯壳让自己更完善一点嘛。
1: 你目前为止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吗？就是你今天接受的这个，有没有后悔？
2: 当然不后悔，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美好的陪伴，这 是人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我觉得，说明我们有缘分，
1: 是的，我也是这样，
2: 对，
1: 能答应的都是一种缘分，
2: 是啊。

0: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你
2: 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一个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2: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0: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2: 对对对，
0: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2: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3: 十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4: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3: 四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两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2: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5: 没有尾巴，
6: 两只都没有尾巴。
5: 哎，他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2: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他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上唱了。
5: 来跳一个，怎么跳？啦啦啦。

0: 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1: 就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啊、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0: 杨坤老师是
1: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嗯、可以去看一下。
0: 那您带我去呗。
1: 好的。
2: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步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0: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3: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嗯，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2: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0: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你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1: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0: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1: 第三年吧，我19岁。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1: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2: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

0: 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1: 当时呢，就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2: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
3: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2: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3: 没事，你喜欢就好。
4: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八月。

0: 岛，沿着雨雪封路，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攻坚推进会上强调，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政协开展“十五五”重大交通项目专项视察监督活动，首批50万余弹机正式入驻青煤集团上虞200万余弹机智能化养殖基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8号下午，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攻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相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超常规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李海玉、周小国、朱江桥、程程、张杰等参加。钱林江指出，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已进入关键阶段，思想基础要再夯实，深刻认识攻坚集中整治就是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职责落实的具体表现，必须高度重视、高度自觉、高度负责，抓紧抓实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确保圆满完成集中整治各项任务。钱林江强调，目标要求要再落实，围绕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锚定走前列、做示范、有口碑的目标，持续谋划推进落实，打造更多具有辨识度、影响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最大限度回应群众关切，最大力度解决急难愁盼，让老百姓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重要牵引要再抓实，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坚持面上治、重点治、系统治，推动信访生态整体改善，集中整治取得实效。关键领域要再做实，紧盯4+10项目实事突出问题，落实问题任务责任成果4张清单，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净化一方。智慧监督要再严实，强化数据归集、场景建设、实战运用，充分发挥智慧监管优势，推动集中整治提质增效。

0: 责任链条要再压实，做到区领导领抓办，部门履职抓，镇街尽职抓，村社配合抓，坚决打好打赢攻坚决战。会上通报了全区前期工作情况，并部署下步工作。区农业农村局、区医疗保障分局、区民政局、区信访局做相关汇报。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延杰报道。
1: 9月18号，区政协开展15/5重大交通项目专项视察监督活动，助力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进更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副区长罗黎明应邀参加。
0: 视察组一行先后赴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余段、S307四环东南环线项目现场、城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施工推进、难点攻坚等情况。在专题协商会上，区交通运输局汇报我区15/5重大交通项目谋划及落地实施整体情况，介绍综合交通规划思路、重点项目推进节奏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与会政协委员结合现场视察情况，围绕交通规划优化、项目建设管理、工程品质提升等方面进行协商发言，积极建言献策。金山中表示，我区15/5综合交通规划定位明确，目标清晰，项目谋划深，推进力度大，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他强调，要站位全局，落实落细，着眼10年，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工作要求，以一环五设一湖为重点，打造内联外通的路网体系，构建15/5交通发展新格局。要锚定目标，强化规划落实，细化项目盘子，做深项目储备，厘清优先时序，分类抓好重点项目推进，提升项目综合效益，切实以重大交通项目为牵引，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要优化机制，健全完善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协同推进等工作机制，合力推动项目建设高质量落地见效。罗黎明表示，要深刻认识15/5交通谋划重大意义，抢抓交通强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机遇，对标省市交通发展目标，以大格局谋划重大交通项目，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围绕1238发展目标，落实8大领域建设任务，全力推进重大交通项目落地见效。要凝聚合力，强化协同联动，确保15/5交通项目推进有力有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下午，位于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集团上余200万余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迎来首批50万余蛋鸡进场，标志着该蛋鸡养殖基地正式由建设阶段迈入投产阶段。
2: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美蛋鸡项目的现场，在我身后可以看到首批满载50万余蛋鸡的运输车已经抵达现场，工作人员会陆续将一笼笼蛋鸡送进鸡舍。从现在开始呢，这里将成为蛋鸡正式安住在梁湖的新家。
3: 青美集团进鸡大吉。
0: 据了解，青美集团上余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作为全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建设两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年产值高达10亿元。将成为浙江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优质鸡蛋产品将销往全国市场。此次50万余蛋鸡进场只是开端，项目后续将每隔2至3个月分批进鸡，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200万余蛋鸡满产。在主体养殖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上下游配套产业也同步提速。目前青美青年鸡项目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饲料生产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配套项目正加快前期筹备工作，未来基地将构建起青年鸡培育、智能蛋鸡养殖、生物原料生产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大幅提升现代农业产业。

0: 产业化水平。
1: 为推动氢煤氮制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街道在做好用地保障的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完成了供水、供电、进出道路等一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今天起，首批50万余氮机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跟踪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余氮机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感受暖心，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0: 此外，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梁虎街道建立项目专班，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专班人员定期下沉施工现场，紧盯关键节点，及时协调解决用地、用水、用电等实际问题，做到项目进度逢会必讲，难点堵点遇事即办，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障碍。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近日，区慈善总会组织开展慈善法全区慈善领域规范化建设专题讲座，全区各乡镇街道慈善分会及省级工作站、第五轮慈善冠名企业及通讯员、慈善项目合作单位和全区各慈善组织负责人等百余人参加，集中研学慈善领域最新政策法规，夯实慈善行业合规运营基础。
0: 本次培训聚焦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实务难点，特邀民政部全国民间社会组织财务专家鲍丽华做慈善组织财务管理及风险控制专题讲座。现场，鲍丽华精准解读慈善组织最新财务政策、经费支出标准等核心规范，紧扣慈善事业运营全流程，重点拆解慈善项目立项、实施、结算、收尾全过程管理要点，深入剖析关联交易、资金使用、账务处理等关键环节的常见风险隐患，清晰厘清相关违规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与处置要求。同时，鲍丽华结合大量真实实务案例，以案示法，以例明规，指导学员规范处理日常财务工作，规避运营风险，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有效帮助与会人员补齐专业短板，筑牢财务合规底线。整场培训兼具政策理论高度与实务操作深度，内容详实，指导性强，精准贴合基层慈善组织运营工作实际需求。此次专题培训有效强化了辖区慈善组织的法治思维、合规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为全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与人才根基。下一步，区慈善总会将持续压实监管指导责任，常态化开展慈善组织规范化指导、专项培训和监督检查工作，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与信息公开长效机制，全力打造阳光透明、规范有序、健康向善的慈善生态。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上虞区康复医院作为我区首家专业的公立康复医疗机构，填补了上虞无专业康复医疗机构的空白，让残疾人，特别是脑卒中、脑外伤后等疾病的神经及肢体功能障碍、骨关节及脊柱活动障碍等患者，可以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康复服务。
0: 在康复医院的运动治疗室，记者看到患者们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开始了清晨的训练。目前康复医院已累计投入1500多万元，购置一批国内外先进的康复医疗设备，包括多功能神经康复诊疗系统、智能化运动控制训练系统、电脑言语诊疗系统、多导睡眠脑电监测系统、虚拟情景模拟训练系统、脑电仿生电刺激仪，并添置了上虞公立医疗机构首个高压氧舱，针对不同的病情还设置了运动治疗室、言语治疗室、心理治疗室、传统治疗室等专门的治疗室，全面引入开展物理治疗、运动治疗、作业治疗等现代康复技术及针灸、推拿、中药熏蒸等传统中医康复，让患者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专业的治疗仪器加上医生们耐心的辅导，将传统康复治疗和现代康复治疗融合，为患者带来中西医结合的

0: 康复服务，让大多数康复问题在家门口得到解决。自2017年11月28号上虞区康复医院正式启用以来，医院努力打造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康复医院。接下来还将开设康复专家门诊，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获得更加专业、有效、贴心的康复服务，打通社区康复的最后一公里。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上虞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土方平整、设备安装、设施调试工作同步推进，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备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工作，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的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是我们打碎的。
1: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况不错，气温方面，早晨上虞站最低气温23.7度，体感偏凉。白天气温回升较快，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31.4度，一日两季特征突出。夏秋之交的天气总爱玩变脸，未来7天的天气剧本已经新鲜出炉。明天上午还有零星小雨来串门，下午起多云回归。等到21日之后，一大波多云或晴天气奔来，气温变化平稳，总体体感比较舒适。早晨出门已经需要感受一下凉意，到了中午阳光一晒，又会觉得热起来。晴天回归后，紫外线变强，户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开正午长时间暴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下午起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日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25到31度。桃花源多云，25到31度。富士山多云，23到31度。晨曦风晴小镇多云，23到31度。东山湖多云，25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5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5到31度。凤鸣山多云，23到31度。裘皮城多云，25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阿姆，佳佳。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7: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8: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6: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